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演员马静博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亲自教授过的后辈演员，他擅长贯口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静博、黄族明合说的这段鸡冠花。
1: 我呀，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2: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1: 有人跟我说闲话。
2: 说什么呀？
1: 勾起我的心思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2: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1: 我上小学的时候
2: 啊，
1: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2: 哦，
1: 那是特别的好，
2: 学习好。
1: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2: 成绩怎么样啊？
1: 哎呀，落后了，
2: 下来了。
1: 连续三年呢
2: 啊，
1: 我都考第二。
2: 哇，
1: 太难过了。
2: 这
1: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真的，
2: 别难过了
1: 啊。
2: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1: 啊，
2: 那就第二的不简单呐。
1: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2: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1: 哎，真是。
2: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1: 没有好几十人
2: 啊？
1: 没好几十人。
2: 几个人呢？
1: 就俩人。
2: 哦，俩人啊。
1: 我考第二名。
2: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你瞧这模样
2: 啊，
1: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2: 对不对啊？
1: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还
2: 也是。哦，
1: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2: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1: 啊？怎么
2: 还不行是吗？
1: 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2: 哦，
1: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2: 那怎么办呢？
1: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2: 哦，
1: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2: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1: 哎，对对。
2: 那要考第二，
1: 嗯，
2: 不简单。
1: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2: 哦，10个人一波。
1: 哎，对对对对。
2: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1: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2: 嗯，那一组5人。
1: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2: 5个人考第二也行。
1: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2: 那剩4个人。
1: 哎，
2: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1: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2: 啊，
1: 我在第二组考的。
2: 还是俩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1: 这拿您呢开个玩笑。
2: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1: 能这么考吗？
2: 怎么意思到底？
1: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2: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1: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2: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的。
1: 哎，对对，私塾。
2: 哦哦哦，
1: 一开蒙念那个3字经、100字姓、1000字文。
2: 哦，就念这个。
1: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2: 哦，对对，
1: 学庸论孟。
2: 哎，是这个吗？
1: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2: 哦，都得学这个。
1: 哎，学这个
2: 啊。
1: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2: 啊，
1: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2: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1: 有规矩。
2: 有什么规矩啊？
1: 你看上对下。
2: 哦，
1: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2: 哎，那当然了，
1: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2: 这学问大了。
1: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2: 嗯，
1: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2: 嘿，还真有学问。
1: 不有一天吗？
2: 啊，
1: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2: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1: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2: 是吗？
1: 就俩字儿。
2: 什么字儿呢？
1: 下雨。
2: 下。哦，就下雨呀。
1: 哎，
2: 这好对
1: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2: 让我对
1: 啊，
2: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1: 哎，天对地，雨对风
2: 啊，
1: 大陆对长空，
2: 是
1: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2: 嘿，
1: 下雨你对刮风，
2: 刮风，
1: 行
2: 行不行？
1: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2: 是，
1: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2: 对，
1: 我对刮风，
2: 怎么样？
1: 再看我们老师啊，
2: 啊，
1: 摇摇头，不满意。
2: 哦，这不行，这个
1: 下雨刮风不对呀、啊。
2: 哎呦，
1: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2: 下雨一般的，
1: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2: 嗯，
1: 私塾是大学长，
2: 对，属他岁数最大。
1: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2: 都不好。
1: 那我对
2: 什么？
1: 晴天，您看怎么样？
2: 下雨对晴天，
1: 老师还是不满意，
2: 也不怎么样。
1: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2: 哦，您来了。
1: 我没对
2: 啊，
1: 没对这下联。
2: 那您干嘛呢？
1: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2: 对呀、
1: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2: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1: 老师啊心说有门。
2: 哦，
1: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2: 哦，这么俩字儿。
1: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
2: 啊
1: 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2: 不错，
1: 下雨对商汤，
2: 有学问。
1: 好好好，
2: 嗯，
1: 老师夸我。
2: 是，
1: 同学们也佩服我。
2: 那当然了。
1: 打那儿开始
2: 啊，
1: 我就传出去了，
2: 传出去了，
1: 外号叫马大学问。
2: 你看，这么得的外号。
1: 其实啊，
2: 好，
1: 我也没什么学问
2: 啊，这就不错。
1: 我就是好问。
2: 那是。
1: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2: 哎，这就行。
1: 哎，可是啊，
2: 嗯，
1: 后来我学相声了，
2: 嗯，
1: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2: 嗯，
1: 也传出去了，
2: 也知道了，
1: 也说我有学问。
2: 哦，都念叨。
1: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2: 谁呀？
1: 田立和。
2: 哦，他不服气。
1: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啊、
2: 哦，
1: 马、哎、静博有学问。
2: 嗯，
1: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2: 哦，
1: 田立和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哎，他三个儿子、
2: 嗯、
1: 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2: 哦，也教。
1: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2: 讲讲吧。
1: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2: 是，
1: 老跟他儿子说这
2: 也讲吗？
1: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2: 是，
1: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2: 啊，
1: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2: 多好！
1: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2: 嘿，
1: 多恰当！
2: 对对对，
1: 比方说吧，
2: 啊，
1: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2: 哪三个字？
1: 鸡冠花。
2: 哦，鸡冠花。
1: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2: 怎么对法？
1: 他儿子都小啊。
2: 啊，
1: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2: 不知道了，
1: 不会对。
2: 嗯，
1: 这还不会对吗？
2: 嗯，
1: 鸡冠花应该对
2: 什么？
1: 狗尾草。
2: 哦，
1: 对呀。
2: 嗯，
1: 鸡冠吗？鸡冠子。
2: 鸡冠子
1: 脑袋上吗？
2: 是
1: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2: 后边呢？
1: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2: 恰当。
1: 多恰当。
2: 是，
1: 怎么样，记住了吗？
2: 嗯，
1: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2: 这好学。
1: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好。
2: 嗯，
1: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2: 嗯，
1: 鸡冠花。
2: 怎么样？
1: 对，仨孩子，狗尾草，
2: 学会了。
1: 行，鸡冠花，狗尾草，
2: 有一遍。
1: 行，鸡冠花，狗尾草，
2: 反复练习，
1: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2: 是，
1: 一天哼得呀好几十遍。
2: 老琢磨这句，
1: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2: 啊，
1: 天天这么一来、
2: 哎。
1: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2: 哦，您上那儿去了？
1: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2: 嗯，
1: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2: 想什么呢？
1: 哎，我有个对子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2: 考考你、啊。
1: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2: 啊。
1: 很简单，
2: 是，
1: 就是这三个字。
2: 哪三个字？
1: 鸡冠花。
2: 哦，
1: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2: 你给来了吧。
1: 我一想，鸡冠花
2: 啊，
1: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2: 啊！
1: 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2: 嗯，
1: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呢，
2: 你瞧，
1: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2: 嗯，
1: 哎，过来，把他那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2: 啊、
1: 嗯，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儿，对吧？
2: 对。
1: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2: 啊，
1: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一着急，把那学问都吓回去了。
2: 哦，吓慌了。
1: 那、哎、您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儿，
2: 对。说呀，
1: 忘了
2: ，
1: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儿来。
2: 哪个字儿啊？
1: 狗尾草啊！
2: 啊，
1: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田立和着急了
2: 啊！
1: 吹了半天，狗什么呀？
2: 狗什么呀？
1: 狗，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2: 提示，
1: 我在这儿坐着呢，
2: 啊，
1: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2: 啊，
1: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2: 怎么着？
1: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那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草
2: 啊，
1: 芦苇就是草，对呀、啊，
2: 对呀、啊，
1: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儿坐着呢，
2: 嗯，
1: 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2: 看见了，
1: 说错了，
2: 怎么说的？
1: 狗
2: 狗什么？
1: 狗撅嘴儿。

0: 好，小问题。哥，你看亮了吧？
1: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先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0: 这都是小事儿，哥。
1: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哥，我回家吃饭去。
0: 哥，我不吃饭。
1: 哪儿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0: 我真不吃饭。
1: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0: 我减肥。
1: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啊，
0: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1: 真的有人请你吃？
0: 当然真的了。
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0: 行，
1: 好嘞，
0: 慢走啊，哥。
1: 哎，
2: 大餐，馒头大餐呐、啊！
1: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0: 怕给家添麻烦哥。
1: 添啥麻烦呢？
0: 我吃的多。
1: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啊！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4: 行吗？开门！哎呀，开
5: 门！
4: 来，
5: 那个，
4: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6: 不吃，
4: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走。
3: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4: 差这一个吗？
3: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有股怪味儿。
4: 什么味儿啊？
3: 汗饺子味儿。
4: 哎，汗饺子的味儿啊！
3: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4: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1: 太回来了，有吃的吗？
7: 有，
1: 哎，
7: 有。
1: 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4: 是不是好吃？
1: 这味道很独特吧？
7: 爸，哎呀，爸。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8: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8: 是吧？
1: 志远，来，志远，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0: 大爷好，
1: 这是
0: 大妈好。
4: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 对，这是我二妹妹。
0: 哎，姐好。哎，
1: 这是我二妹夫。哎，
0: 二妹夫好。
8: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1: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哎，哎呀，哎呀，慢点儿。
0: 我不饿。
9: 那大醋有吗？醋，
8: 有醋吗？
1: 还要吃醋？
4: 盘子就醋啊！
9: 再来点饺子，
8: 你再来点饺子，
1: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4: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1: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8: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3: 哎呀、哦，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哦！这吃饭这模样、嗯、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不，哎呀，
1: 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3: 我怎么了我呀？
1: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8: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3: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1: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嗯，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吗？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3: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 你知道郑教授啊？
3: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8: 对呀，
3: 你猜人？

0: 邓教授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0: 说你呀、啊，鼠目寸光，
1: 看人真准。
0: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2: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0: 志远
2: 啊，
0: 猴志远。志远，志远，
3: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哎呀，
4: 干嘛哥？
0: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3: 啥一盘啊？三盘，醋都打着了。
4: 讲讲，
0: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
2: 啊，
0: 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2: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0: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2: 好好。志远，
4: 哎，
2: 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4: 啊，像像。
0: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2: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0: 董事长。
4: 您好，您好，您好。
2: 苏娜呀，是他老婆。
4: 哦，
2: 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4: 哦，钱会计。
0: 对，
4: 您好，您好。
0: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4: 钱总。
0: 哎哎，志远啊，
4: 哎，
0: 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4: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2: 顺丰
4: 啊。
2: 这我得说啊，
0: 你说
2: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
0: 啊，
2: 志向非常的长远
0: 哦。
2: 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
0: 哦。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3: 这好，这好。
4: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
0: 啊，
4: 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0: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4: 是不是？
0: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4: 钱总，您理解错了
0: 啊！
4: 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
0: 啊，
4: 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4: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2: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4: 没错，没错，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4: 钱总
0: 啊，
4: 您想想
0: 啊，
4: 您的商机来了
0: 啊，
4: 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就，我听懂了，
4: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4: 我什么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4: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
0: 哎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给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2: 哎，钱志鹏，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
0: 知道吗？
2: 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4: 刚修完，
1: 了不起
2: 啊！
0: 哎呦，
3: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2: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
4: 哎，
2: 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4: 对，
2: 大姐夫跟你合作，
4: 有钱，
2: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3: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儿。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4: 对，
2: 拿着，
4: 哎
2: 啊，拿着。
4: 哥，
2: 哎，
4: 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2: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4: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
4: 嗯嗯，
2: 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0: 我能玩啥？
2: 你厉害，
0: 行、
2: 哎
0: 啊。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儿。
2: 谁欺负我？我还用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
4: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大家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啊。
0: 什么？你谁都信你。
2: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4: 钱导，您看。
0: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4: 这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4: 你试试，
0: 等会儿，惦着你怎么办？啊？
3: 别吧。啊？
2: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0: 爸爸，
2: 还吃饺子？
0: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2: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哎，
3: 干嘛？
0: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戴上啊！
2: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2: 我今天玩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4: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4: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4: 您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这是个骗子，你
4: 不是钱总？哎呀！
2: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哎，先。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4: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4: 助眠仪，
0: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2: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
3: 哎，我爸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4: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4: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等一会儿吧，你先把你那个什么，你看这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4: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叫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4: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4: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啊！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2: 好，
0: 哎呀， 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4: 谢谢，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4: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3: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4: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4: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2: 好吧，啊，
0: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0: 我
2: 没。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2: 啥没？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2: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他扫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1: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3: 太厉害了！爸，这给你玩吧，行。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3: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3: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哎，
1: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侯振鹏、王振华、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发明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
1: 不仅热情
2: 啊，
1: 个个都这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2: 好，
1: 因为最近呢
2: 啊，
1: 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看这地方，看了
2: 这地方，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你看鼓掌同意吧？这
1: 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赶紧准备？

0: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1: 我这短吗？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1: 啊，这样呢？
0: 你这样也不行。
1: 啊，不，这样不行。
0: 不对，不对，
1: 不对，
0: 看人中不对。
1: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0: 那当然不对
1: 啊。这也知道
0: 啊？
1: 这才知道啊。
0: 你说，
1: 看眼眉，哎，对吧？
0: 看
1: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0: 哦，
1: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0: 看眼眉，
1: 看眼眉，
0: 长寿眉。
1: 哎，
0: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1: 就长寿了。
0: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1: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0: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1: 没有科学根据。
0: 哎，
1: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0: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1: 哦，多大岁数？
0: 一眼看出来。
1: 哎，能看出来。
0: 哎，
1: 这知道。
0: 知道什么呀？
1: 看脸。
0: 看脸。
1: 脸长长寿。啊，脸长长寿。
0: 脸越长越长寿。
1: 哎，
0: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了。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1: 这都。你这是什么？你这
0: 不对，
1: 你不说动物啊？
0: 当然了，
1: 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
1: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0: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1: 哦，
0: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1: 你啊，
0: 那当然。
1: 您别听他那个啊，还科学根据了，
0: 绝对
1: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0: 一眼就看出来？
1: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0: 当然了。
1: 你能行？
0: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1: 你
0: 没跑、
1: 啊，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这个布的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0: 你哪单位？
1: 啊？
0: 你上过小学吗？你？啊？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1: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这
0: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
1: 啊，
0: 你行，你先弄过来。你来，我听。
1: 啊，对啊，
0: 什么形象？
1: 你不行吗？你来了，
0: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1: 哦，
0: 哦啊，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道我听。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1: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0: 对不对？
1: 哦，
0: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1: 你看嫌都没礼貌了，
0: 对吧？
1: 怨我了。
0: 哎，
1: 好吧，谁让咱跟你学这个的，给鞠躬吧。
0: 哎，
1: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啊。
0: 你鞠深着点行不行？
1: 啊，鞠深点。
0: 那当然，
1: 我还是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0: 死羊眼，骂着脸儿。
1: 怎么了？
0: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1: 跟门板
0: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
1: 你看看，这会儿鞠完躬又嫌这脸了。
0: 当然了，
1: 落着点，
0: 落着点，
1: 行，落着点。
0: 哎。要咬人呢，你
1: 乐也不行啊！
0: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1: 应该怎么乐？
0: 你得这么乐
1: 啊！
0: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1: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坑里横着。
1: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你乐一会儿，
0: 我也乐一会儿。
1: 来，
0: 就这么着吧，
1: 就这么着。
0: 鞠个躬吧，
1: 鞠个躬。
0: 嗯，
1: 好，哎。
0: 嗯，你求我来了，
1: 我求你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呀？
1: 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把床尿了。
0: 假不假？假不假？
1: 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0: 啊？能耐，
1: 研究
0: 长寿，
1: 不就看你长寿吗？
0: 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1: 有准儿没准儿？
0: 当然没跑啊，
1: 没跑有准儿。
0: 哎，
1: 那我跟你学学这个。
0: 哎，你给我学学
1: 啊
0: 啊！将来
1: 啊，
0: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1: 对，
0: 一个老板有钱，
1: 嗯，
0: 让你去看，
1: 哎，
0: 啊，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1: 啊？这样，
0: 哎，
1: 对，
0: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1: 啊，
0: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1: 哦，
0: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1: 哦，
0: 你就落着钱了。
1: 是，
0: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1: 是什么？对对。

0: 你有钱了，
1: 我有钱了，
0: 哎，
1: 啊，这样，
0: 你方法没跑，
1: 没跑，
0: 在座朋友们
1: 啊，
0: 我不保留啊，
1: 不保留，
0: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1: 好，
0: 好不好？
1: 咱们大伙都看，
0: 哎，
1: 啊，
0: 说说，到底看哪儿？看身份证。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1: 嗯，
0: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1: 这给你就够了，学了折腾半天，就看身份证，我用你接，谁拿不来都能看身份证，
0: 学会了吧？
1: 这什么学会了？你也不会。
0: 确实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都长寿了，
1: 确实长寿。
0: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1: 哦，体验，
0: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1: 哦，
0: 这长寿村在河南，
1: 在河南
0: 啊。我刚进村啊，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啊，是，别看60岁啊，跟小伙子似的。
1: 哦，
0: 哎呀，挑着担子，
1: 挑着担子，
0: 得担子得100多斤呢。
1: 嚯，这
0: 来到我跟前
1: 啊，
0: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1: 嗯，
0: 耶，我认识你。
1: 哦，
0: 说相声的刘威，
1: 你看看，
0: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身体太棒了，
1: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0: 这不算啥。
1: 哦，不算什么，
0: 比不上安哥。
1: 哦，比不上你哥哥。
0: 哎，
1: 哦，
0: 安哥今年70了，
1: 70，
0: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1: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0: 哎，
1: 我天哪，
0: 拖拉机坏了
1: 啊，
0: 他舍不得扔。
1: 哦，
0: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1: 嗯，
0: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1: 你是不
0: 是？
1: 还不如拉着公车。
0: 哎呀，
1: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0: 算不上。
1: 哦，
0: 哎呀，比不上鞍马。
1: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0: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1: 这不
0: 对呀，你是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啊，
1: 这70岁还有妈呀？
0: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1: 是啊，
0: 81了。哎呦，
1: 81岁老太太，
0: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1: 那您必须得看看，
0: 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咱山上干活来。
1: 81岁山上干活，
0: 81岁在山上干活，
1: 好啊，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咱们上山，
1: 咱一起看看。
0: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
1: 嗯，
0: 你看谁来啦？
1: 好，
0: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来。
1: 从树上窜起老太太，
0: 身体太棒了，
1: 81岁。
0: 哎呦，我说老人家
1: 啊，
0: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1: 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好，
0: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1: 哎，
0: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1: 好身体。
0: 晚上回家，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0: 还能做针线活，
1: 了不得。
0: 哎呀，眼神也不肿了
1: 啊，
0: 绣个花啥的，得带花镜来。
1: 是，还得戴花镜。
0: 那您就够棒的了。
1: 您养身体养得好。
0: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
1: 啊，
0: 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1: 是啊，吃什么？
0: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1: 什么都不吃？
0: 一天三顿饭。
1: 哦，
0: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1: 这81岁还有婆婆？
0: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1: 那够长寿的。
0: 您婆婆啊？
1: 你看看，
0: 比我大19。
1: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0: 百岁老人
1: 能做饭，
0: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1: 咱得瞧瞧，
0: 你见见没问题
1: 啊。
0: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1: 怎么见不着？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1: 老太太有病了，
0: 无病
1: 哦，
0: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漫谈北方戏》。
1: 哎，今天呢是这个曲艺专场，
2: 对，
1: 曲艺进校园，
2: 哎，
1: 把我们曲艺这门艺术介绍给同学们。
2: 是，
1: 现在很多同学呢有看过曲艺的，
2: 嗯，
1: 对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2: 哦，
1: 您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能看到，
2: 是，
1: 但是看到呢只是凤毛麟角了。
2: 嗯，
1: 您就拿这个相声来说，像这样的传统节目在电视上很少能见到。
2: 嗯，
1: 为什么呢？它都是专题性比较强。
2: 嗯，
1: 一般把我们约到电视台去了，一给时间给五分钟，您说这五分钟一段相声没法展开，
2: 可不是吗？
1: 因为相声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侃谈式的艺术，
2: 嗯，
1: 语言艺术吗？
2: 对，
1: 就是在舞台上咱们聊天，慢慢的就把您带入到情节里边去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您不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愣拿我们这当压缩饼干了，是不是？
2: 对，拿回去了。
1: 哎，所以现在一般在电视上很难全面的展现我们这艺术特点。
2: 对。
1: 曲艺，
2: 嗯，
1: 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2: 是，
1: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
2: 啊、
1: 琴书啊，啊，这个种类很多，
2: 这都归曲艺管。
1: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2: 啊，过去叫什么？
1: 过去叫十样杂耍。
2: 什么叫十样杂耍？
1: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2: 哦，
1: 后来解放以后了，
2: 嗯，
1: 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2: 分开了该。
1: 哎，是吧？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
2: 嗯，
1: 既能说还得能唱。
2: 嗯，
1: 啊，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
2: 嗯，
1: 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2: 是是是。
1: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
2: 嗯，
1: 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
2: 都喜欢研究。
1: 哎，喜欢。
2: 哦，
1: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2: 您说什么叫南昆？
1: 南方的昆曲，
2: 北弋，
1: 北方的弋调高腔。
2: 东柳，
1: 山东柳子腔。
2: 西邦，
1: 山西梆子腔。
2: 这你都会，
1: 对不对？
2: 嘿，不错不错，
1: 都会
2: 啊。
1: 还告诉你，
2: 嗯，
1: 光这梆子腔，
2: 嗯，
1: 我就会二十多种。
2: 光这梆子你就会二十多种？
1: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子。
2: 是吗？
1: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
2: 嗯，
1: 就得唱河北梆子。
2: 对，
1: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2: 是
1: 啊，到了河南，
2: 嗯，
1: 得唱河南梆子，
2: 也叫豫剧。
1: 有山东梆子，
2: 有
1: 山西梆子，
2: 有
1: 陕西梆子，
2: 有
1: 上党梆子，
2: 有
1: 莱芜梆子，
2: 有
1: 魏州梆子，
2: 有
1: 潮州梆子，
2: 有
1: 汝州梆子，
2: 有
1: 白菜梆子，
2: 有
1: 哇哈。
2: 差混过去你
1: 啊，
2: 没有白菜梆子。
1: 你还没听清楚。
2: 怎么？
1: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听过吗？
2: 白话梆子。
1: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2: 这我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也难说，你年轻啊。
2: 哦，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年轻啊。
2: 嗯，
1: 小孩你哪赶上了？
2: 哦，我没赶上。
1: 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赶上了。
1: 啊，我也没赶上。
2: 这不是废话吗？
1: 你别看我没赶上，
2: 嗯，
1: 我可会唱。
2: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1: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2: 谁会唱啊？
1: 我姥姥。
2: 哦，
1: 哦，
2: 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1: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2: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不是？
1: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2: 您多原谅，我没注意啊，您多原谅。来来来，
1: 嘿，从小我就听，
2: 哦，
1: 听来听去我会了。
2: 是啊，
1: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2: 嗯，
1: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你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2: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1: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2: 是啊，
1: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2: 嗯，啊，
1: 就我一个。
2: 哎，您还成稀罕物了。
1: 哎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它跟着就绝种。
2: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1: 怎么着？
2: 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1: 啊，
2: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小。 怎么样？你看看，多好，欢迎。
1: 你的意思让我来两句？
2: 哎，我唱可以，
1: 嗯，
2: 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1: 啊、我听不懂不碍事
2: 啊。
1: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2: 你上哪学？
1: 我初中毕业呀、
2: 啊。你瞧瞧，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带点文化水平啊
1: 啊
2: 啊！你看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2: 你赶走了。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1: 怎么呢？
2: 我光小学上八年。
1: 您蹲班呐？
2: 行，
1: 您那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2: 砸基础，
1: 砸基础，基础词儿。
2: 这么办吧，啊，听不懂不要紧，
1: 嗯，
2: 你把我拦住，
1: 嗯，
2: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
2: 啊，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
2: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吗？
2: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 哎呀，太难得了！
2: 哎，对，来，我学学，
1: 您可下
2: 来，来，白话帮忙，
1: 嗯，这就来了。
2: 呀，
1: 哇，等。
2: 他怎么意思？啊，
1: 你那句什么呀？
2: 没听明白不是？
1: 没听明白
2: 吧？
1: 这，
2: 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2: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
1: 嗯，
2: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
2: 哎，
1: 那这这来，
2: 行了啊，
1: 行了。
2: 有孤王，我一个月啊，
1: 等。
2: 啊，这人汗脚，
1: 嗨，这是脚吗？
2: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我是得拦您。
2: 哎，
1: 您这第二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2: 还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2: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释。
2: 我唱的这句是
1: 啊，
2: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这是多么深奥的词句啊！
1: 哎，
2: 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
2: 啊，你听他讲理，
1: 嗯，
2: 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2: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
1: 哦，
2: 对不对？
1: 哎，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2: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2: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这不是废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2: 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了一句
1: 啊，
2: 你得往后听。
1: 哦，
2: 后边那句比这儿还白的。
1: 行，
2: 听着啊，哎，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1: 哎，废话吗？
2: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怎么样？
1: 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2: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1: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2: 哎呀，你太聪明了！
1: 什么玩意儿，老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呢？
2: 啊，
1: 这不灵，这太白了，
2: 太白了
1: 啊！
2: 你别听这词儿
1: 啊，
2: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1: 哦。
2: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过去在河南，
1: 嗯，
2: 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1: 还真有这曲种。
2: 哎，不叫白话梆子，
1: 是
2: 洛阳大调曲子。
1: 嗯，
2: 你听那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1: 嗯，
2: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1: 哦，
2: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1: 还有什么带劲呢？
2: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1: 我这还真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没有，
2: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1: 啊，
2: 最好躲他远着点。
1: 干嘛呀？
2: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1: 你这人呐，
2: 啊，
1: 说话就没谱。
2: 怎么了？
1: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2: 这危险。
1: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2: 你要不信这么着
1: 啊，
2: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1: 行，
2: 怎么样？
1: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2: 那咱们试试。
1: 来试吧。
2: 我给你唱一出啊，
1: 啊，
2: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1: 这是文戏啊。
2: 文戏啊。
1: 啊，
2: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1: 我就不相信。
2: 不信？
1: 哎，
2: 不信你听着啊。
1: 哎，
2: 太阳那个出来，
1: 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靴子下山嘞，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祖英台呀，一拿回一呀，咦呀，嗨
2: 嗨，真把脖子抻
1: 啊！你再来一句，喂，
2: 坏了，我让他留什么？我再来一句啊，一拿回一呀，咦呀。
1: 哈哈哈还真是的，不是啊？
2: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1: 怎么呢？
2: 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1: 那也有好处。
2: 怎么？
1: 拉小提琴省事儿了。
2: 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爷说不完。舅，你知道不？苟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牌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1: 真的啊，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像啊？
0: 真的？
1: 嗨，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场，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嘞。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洋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嗨，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

0: 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一清娥他舅大喝一声：“
1: 狗日个撩妖鬼，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胶裆狠命就是几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1: 三元，哎，三元，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第一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1: 光祖，哎呦，光祖，杀人了！哎，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一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
1: 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妖鬼的老命？你要是要廖妖鬼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没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
0: 紧接着一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一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1: 哎呀，你跟胡三元就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没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没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没？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的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1: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一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2: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1: 娃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了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杀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

0: 哦，我俩窝囊的嘛。
1: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0: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易庆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嘞。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首。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儿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锤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就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舅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板鼓支在了屋中间，先是噼里啪啦一阵好敲，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舅，你啥时都忘不了个敲鼓？
1: 嘿，哇呀，舅还生下仨吗？不就是这双还没有被人剁了的手吗？手要是再剁了，我就不活了。
0: 可易清娥他舅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

0: 把自己的生活费给救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胡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来，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易清娥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易清娥这边的羊排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村人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羊排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羊排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边，或者反向踢回敌阵。这种场面周老师叫打出手，就是每杆枪都需从演员手中抛出去，有的扎向杨排风的头颅，有的刺向杨排风的前胸后背，有的戳向杨排风的双腿双脚。而扎向头颅的，杨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矛杆杆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杨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杨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杨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喂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鼻挺，个头1米78，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 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他早已是这般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易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杨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和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几天了，他依然没敢正眼看过他，即使看也是偷偷地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风萧萧是学员班的班长，他的腿功、架子功和靶子功也是男生里练得最好的，并且在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村仁老师都说萧萧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萧萧，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萧萧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萧萧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萧萧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萧萧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他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的能打会翻，不是的，他是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不下的苦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呀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易清娥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就连他救回来，他也是没有把身上的伤展示给他看过。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某些痛苦时，他就总是笑，用手背挡着嘴笑。别人还以为易清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 风萧萧突然给易清阁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萧萧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
1: 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
0: 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萧萧坚持说：“
1: 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
0: 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他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河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河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河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河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河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易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河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易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河本来是瞧不起易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河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清娥的脚背，说：“
1: 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
0: 楚家河听完扭身就走，
1: 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子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喂肥肉丁丁喂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的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 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她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她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2: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1: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2: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1: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3: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2: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1: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3: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1: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2: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3: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
1: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河逼进了灶房。楚家河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砸，一边就把楚家河保护走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爷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画，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和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
2: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地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了。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
1: 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谷存孝，谷存孝直拍大腿：“
3: 哎呀，八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1: 苟存忠说：“
3: 我去给老求社，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4: 四团，
3: 你给咱割肉去，哎，减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5: 哎呀，老谷，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那个一青鹅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
1: 苟存忠从谷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
3: 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4: 你说啥？
1: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
3: 黄正大调走了。
1: 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3: 真的？美的很吗？我这儿还有酒嘞。
1: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青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青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

0: 高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嘛？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易清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狗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狗存忠平时对易清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狗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没了。不过啊，娃呀，这苦没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值了。易清娥让狗老师哭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狗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清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狗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易清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易清娥收拾锅灶时，宋子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易清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子说，娃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易清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收拾完锅灶，易清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的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易清娥来，古存孝说，
1: 哈哈哈！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0: 易清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她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1: 对了对了。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0: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易清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 易清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易清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易清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易清娥太兴奋了，她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易清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易清娥开始有点傻眼，她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他听见他舅在里边喊：“
1: 哇，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舅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0: 易清娥没有回头的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1: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舅跟你共同的死人帮被打倒了，你懂不懂？哎呀，你别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0: 复活，我们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14: 大爷包山呐，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让老三考举人，他爹包怀不同意。怎么说也不行，这老头就说不考了，得了秀才就行了。大爷包山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就带给了这位宁先生。跟宁先生这么一说，宁先生也感到奇怪。宁先生说：“令尊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

0: 庆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来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了，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 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跑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面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
1: 德行，哼，扫帚星。
0: 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
1: 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

0: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个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就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这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能，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哎，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嗯，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这三儿子是我一块心病。您说说怎么个心病？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林凡也给说了。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包员外，您念了多少书？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是啊，无怪如此呢。我跟您讲，您做那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面拿着个笔扑您来了。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哦。怎么全错了？您知道是什么星吗？什么星啊？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梵天星下界，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你拿钱，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 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
1: 袁明彦，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
0: 哦，真是这样吗？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
1: 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
0: 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
1: 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
0: 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
1: 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顿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
0: 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这
1: 我说您走了。
0: 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那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我的爹呀，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呢。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
1: 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
0: 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
1: 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 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的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的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得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在马上。这包兴
0: 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落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由打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的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的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儿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你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住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它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我说，醒醒您呢，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想不开呀？
1: 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您干嘛上吊啊？包公一看，这包兴救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哎，我说这位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啊？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唉，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我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当上就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哎，我瞧您那边还有马，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这罪了。包兴说：“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哎，好，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成。 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城啊，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儿，这名儿跟命啊，它没关系。我叫马登城，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有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到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儿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那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 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这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的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倒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哎，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挡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 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5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兴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评述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 着急了。

0: 哪儿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支持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员外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哈哈，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呀、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了。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啊。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呀、啊。哎，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好，好，好，好，好，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怎么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锁麟囊》是京剧青衣程派的代表作，由著名剧作家温藕红在1937年编剧，程砚秋创演，内容取自《据说》中的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京剧名家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评剧《杜十娘》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评剧名家小白玉霜在剧中演唱的《抛宝》选段深受戏迷的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这段唱腔的录音。

见这本事。

样的好兆头了，说师娘啊，

心作断，我看走了你，你是个秦始皇把人一命，是你是你，你害得我高比个清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白玉霜演唱的评剧《杜十娘抛宝》选段。沪剧是流行于上海和江浙部分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初名花鼓戏，渊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东乡调，清末形成上海滩簧，期间受苏州滩簧的影响，后采用文明戏的演出形式，发展成为小型舞台剧深曲。1927年以后，深曲开始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深曲正式改称沪剧。沪剧曲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息，擅长表现现代生活。沪剧《蝴蝶夫人》是根据意大利普契尼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来的，其中《新婚别》一段，汪华中和沈慧中演唱的非常精彩，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汪华中和沈慧中演唱的沪剧《蝴蝶夫人》中《新婚别》选段。河北梆子《蝴蝶杯》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老戏，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是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代表剧目之一。他表演细腻传神，唱腔低回婉转，高音略带沙音，中低音浑厚甘甜。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李陵碑》。

有生家乡，昨日到你才衰落，小鸟游水戏中了那尖子熊炮，私下里中饭儿有日好，多亏了

里有王河道，害得我东西大餐多送牛肚不装，羊群飞狂在两狼山，没无聊来我朝看见不了眼前的我的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

0: 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继续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商鞅变法令秦国日渐强大后，经历几代君王的努力，强大的秦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仅仅过去了短短十几年，这个新生的王朝便显露出重重危机来。人们把心中的不安与怒火化作了震彻天地的呐喊，最终将这个庞大帝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那么秦朝末年隐藏在各阶层心中的诉求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导致大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又有哪些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亡秦有三叹》，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8: 人过中年的刘邦啊，曾经到这个咸阳去出公差，在公事之余，他纵观咸阳宫阙的壮丽，恰巧这个时候啊，遇到了秦始皇的车马出行，啊，他看到秦皇帝的这种威武的仪仗，不禁喟然叹息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这是刘邦发自内心的羡慕与嗟叹。我们不禁要问啊，秦以极大的魄力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却在统一之后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便土崩瓦解，被各路的起义军啊 把它共同推翻。那么秦在统一之后，政治上有哪些失败和教训值得我们去思考？过去历史学家李元成有这样一些总结，我把它铺展开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第一点，秦的失败在于登进人才之道未立，也就是说秦没有建立起人才选拔和录用的合理机制，他不能够汲取最大限度的人才来为他服务。第二，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什么说秦没有大一统的政治思想？秦在立国以后，除了以暴力的手段焚书坑儒之外，并没有利用好古典资源来塑造大一统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从而在文化上对统一的国家进行整合。第三，我认为这也是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秦不能安定人民生计。秦迷信强权，认为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始终压榨民间，最终点燃了天下的亡秦之火。汉朝的董仲舒曾经这样描绘秦代的横征暴敛和百姓的生活之苦。董仲舒说啊，秦的徭役和赋税都是古代的数十倍，说平民常以牛马之衣而食犬豸之食啊，就是普通老百姓穿的是牛马一样的衣服，吃的是猪狗一样的饭，再加上贪官污吏啊，各种严刑苛法，妄加伤害，说明仇王僚，王逃山林，最后转为盗贼，者亦半盗，断狱碎千万数，就是穿着囚犯衣服的满街都是，那个监狱就像市场一样关了好多人。讲了这些，我们要开始总结和反思，秦为什么在他最强大的时候忽然崩溃了。这个问题啊，不是今天的人才问的，早在2000多年前，刘邦就向他的臣子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些人啊，跟我一起打天下的，不要隐瞒我，要向我总结秦为什么丢了天下，我刘邦一个区区草民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你们每个人啊都要给我讲这个道理。当时有一个儒生名叫陆谷，这个陆谷的谷啊就是贾宝玉的贾，读作谷。陆谷就写了一部书叫《新语》，用来总结秦王汉兴的历史教训，同时为新建立的汉朝提供政治思想。汉朝人对于秦有高度的警惕，对秦的时代有着一种近乎恐怖的想象，者亦半盗，凌宇成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和社会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秦在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了，我们知道传统的解释大概有严刑苛法、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我想这些说法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用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秦的崩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秦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庞大的专制主义集权的大帝国。秦的灭亡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度之下，因为迷信强权而导致整个帝国崩溃。虽说秦的崩溃是空前的，此前没有过，但是大家注意，它并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后一次因为迷信强权滥用名利而崩溃的还有隋，还有其他等等封建王朝，故而啊，秦的灭亡给后世的历朝历代竖下了一面镜子。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秦亡之际有三声叹息让人感慨。我们可以想象，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北筑长城，南开灵渠，征发50万人戍守岭南的时候，那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君主啊。可是呢，当秦灭亡的时候，他就像顷刻之间一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秦的崛起是非常不容易的，秦的崛起和统一天下用了50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风风雨雨来时路。可是秦从遭遇挑战，从瓦解到灭亡，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这个教训多么深刻。故而啊，我们要知道，在秦崩溃之际，有哪些人是希望秦朝灭亡的。我们就来总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所谓的亡秦三叹，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亡秦三叹这三声叹息背后代表了秦强权压迫下的哪三种力量。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传说有一次秦始皇南游，巡游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郡治呢是吴县，就是今天的苏州。吴县生活着战国时代楚国的大将，也是楚国的旧贵族项氏家族。在观看秦始皇巡游的车队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少年俊杰，他就叫项羽。当他看着秦始皇威武的样子，一句话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意思就是说，我发誓要取代他。项羽是要灭亡秦的第一股力量，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不服从于秦的压迫，他们也不满秦的蛮横，他们希望回到战国时期六国的旧秩序。可以说啊，秦在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很好的安顿好战国时期列国的旧贵族。第二个故事，秦统一天下之后，有很多的人要被征发去服徭役，史称秦始皇为了修筑自己的骊山陵墓，同时为了修阿房宫，动用了70余万人为他坐牢役。在这些服劳役的人当中，就有一个负责押送本县的人去咸阳服役的小亭长啊。这个小亭长的身份我们此前介绍过， 这个人就是刘邦，啊，在咸阳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的刘邦，看到了秦始皇的样子，他发出的感慨是：“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跟秦无仇无怨，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作为一个男子汉，我也要像秦始皇那样。那么刘邦是何许人也？他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心态？我们讲过，刘邦的前36年的人生是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我们可以说刘邦所代表的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商贾、豪强、游侠、基层官吏、市民这一类社会精英。为什么说他们是社会精英？因为这些人有能量、有本事、有进取心。可是当六国灭亡、秦统一的压力压下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个可能上升的通道。
0: 无论是发出“必可取而代也”怒吼的项羽，还是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刘邦，在秦帝国的严刑苛法下，人人都在压抑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大家都在渴望改变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横空出世将无数人的期待变成了现实，他的一声呐喊就如同响彻云霄的惊雷，即将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大帝国带来致命的打击。那么这个改变历史的人究竟是谁呢？
8: 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个所谓的闾左之民。什么叫闾左之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住在这种穷人区、棚户区的穷人。这个人叫陈涉，啊，也叫陈胜。陈涉早年跟他的伙伴一起在田里耕田，他对他的伙伴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就是这个小燕子怎么会知道我这种鸿雁的志向呢？所以当大泽乡的火烧起，当反秦成了势在必行之时，陈胜和吴广喊出了那个著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那些王侯、将军、宰相，难道他们天生来的命运就该是富贵的吗？可以说啊，陈胜所代表的是战国和秦代以来生活在社会底层，在生死存亡边缘挣扎的边缘人。他们对生活看不到任何改变的期望。讲完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说：“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三句话就被概括成了王秦三叹。三个男人发出了三声叹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秦朝就被摧枯拉朽一般灭亡了。大泽乡陈胜、吴广点起的一把火只是一个火星，而把这把火烧成燎原之势的是以上这三股势力的合谋。战国时代六国的旧贵族，战国时代生活的社会基层的精英， 以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的这些边缘人，他们合起伙来灭亡了秦朝。我们想象啊，在这些人的合谋下，秦真的有招架之力吗？为什么秦能让这些人同时愤怒，同时发出内心的吼声？我觉着就是两个字：希望。秦断绝了他们的希望。秦的崩溃是不讲道理的严刑苛法击碎了所有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秦为什么因强而亡？秦的崩溃是由于那种不讲道理的法治使得人们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旧贵族、边缘人和社会精英要合起伙来击碎这个严刑苛法的秦国。我们知道啊，陈胜吴广走向反秦的道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作为屯长和900人一起去渔阳担任戍卒，恰巧因为下大雨。大家知道从今天的安徽北部到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正是陈胜吴广这900人要行进的路线，可是大雨让他们的道路被冲断了。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根据秦严苛的法令，务实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去从军，按照军法就要被杀头。今天有的一些观众啊，看到出土的一些秦代的简牍啊，说好像秦法没有那么严，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法实际上是涉及徭役，而陈胜吴广他们的身份是屯卒，是戍卒，是被征发了的士兵，士兵要按照军法从事。他们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由于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渔阳，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陈胜和吴广说：今亡一死，举大计一死，等死，死国可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逃亡被抓回来是个死，我们起来反抗造反说不定也是一个死，终归都是一死，不如我们铤而走险试一试，搏一搏，或许还有一条生路。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以说秦的严苛的法令把这些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安全感给碾碎了。在大秦帝国这部国家机器向前行进的途中，这样一个一个的绊脚石，秦不是把他们踢开，而是用自己的车轮把他们碾压的粉碎。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具体人像陈胜、吴广一样，随时可能成为君主 严刑苛法的牺牲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翻秦。不把它推翻，所有人都没有生路。史书上说，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啊，诸郡县苦秦吏者，皆行其掌吏，杀之以应陈涉。也就是说，当陈胜和吴广把这把火点燃，挑了这第一个头之后，郡县上那些苦秦久矣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杀死秦的官吏，响应陈胜和吴广他们反秦的号召。除了击碎所有人的安全感之外，我认为秦的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秦堵上了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统一六国之后，秦把他在关中地区的统治模式迅速地推广到东方国家，可是这种推广实则在东方没有得到落实。秦在他崛起的时候，试图用一种军事化的方式全面地管控社会，商鞅提出来耕战政策，就是把社会上的老百姓变成两种人，要么你能替国家耕种织布，你是合格的优秀的农民，要么你能替国家当兵打仗，你是英勇的军人，除此之外其他的社会身份是得不到认可，得不到国家的奖励的。秦的强权把那些本来和权力之争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只是想自己过着体面日子的人，逼成了自己的敌人，把普通人逼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史记》当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陈胜、吴广起兵造反的时候，山东曲阜的孔家是孔子的后人，这几个儒生抱着孔子传下来的礼器，就千里迢迢到了陈地去投奔了陈胜。司马迁其实就非常感慨呀，说陈胜、吴广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甚至也没有像样的体面。孔子的嫡孙啊，布衣之士，传学问已经传了十几代人，他们是有礼仪、有体面、有文化、有尊严的人，为什么陈胜、吴广起义了，他们就抱着孔子的礼器跑到淮阳去投奔陈胜，做陈胜的臣子，最后几个月之间就跟陈胜、吴广一起死在了乱军之中。司马迁总结说啊，陈胜不过是一个耕田的匹夫之人，他驱使这些瓦合的寒树 起来反抗秦，他们做的事情

0: 有什么大的理想，没有什么真正的规模。可是为什么孔子的后代背着礼器就去投奔陈涉，要当他的臣子呢？那是因为秦焚书坑儒，把这些读书人的事业断送了，他们被灭绝生计，没有出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着陈涉或许才有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说啊，秦的强权是把整个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得罪了，他树立了太多的敌人，他把所有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全给堵上了。堵上了一个空间，就意味着这个压力要增大。就这样，秦始皇的大秦帝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越来越胀，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崩溃。
1: 在大秦王朝存在的短短十几年时间里，统治者没有做到顺天安民，相反实施了严苛的律法，大兴土木，不恤民情，没有让饱经战乱与分裂的百姓休养生息，从而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最终联起手来，一起将这个刚刚诞生的封建王朝推向了历史的坟墓。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号称以法家思想治国，法治近乎严苛的大秦王朝，为什么会将反秦的楚将项梁轻而易举地从狱中释放，从而给自己埋下祸根呢？这些看似严苛的治理方式背后又存在怎样的局限性呢？
0: 秦代有一个法家思想家叫韩非，韩非把法家思想总结成三个方面：法、术、士。君主把法操控在手上，依靠自己强大的国家资源操控权术。可是法、术、士三者当中有一个缺位，这个缺位我们不禁要问：民在哪里？老百姓在哪里？项羽、刘邦、陈胜分别喊出了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吼声，分别代表着六国的旧贵族。民间的社会精英，穷困潦倒的闾左之民，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不满于秦的统治，联起手来一把火烧掉了它。秦在统一之后本来可以与民休息，本来可以轻徭薄赋，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完成社会的统合，重塑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一个全新的帝国。可是秦始皇北筑长城，南挖灵渠，50万人戍岭南，70余万人修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他失去了统一之初最佳的社会统合的时机。所以说啊，秦尽管是依靠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法家

0: 不代表法治。我们举一个小例子，项梁是什么人？项梁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旧贵族项燕的儿子，而秦在灭亡楚的过程中，项氏家族作为楚国的将军是狠狠地抵抗了秦的。可是呢，项梁有一次犯罪啊，被关在监狱里，他通过曹咎找到秦人司马欣，一封信就把项梁从监狱里面放了出来。项梁这样楚国的大将之后是秦的敌人啊，可是一个小小的狱吏就能脱他的死罪，故而有学者说，秦的法治是天子之权倒悬于狱吏之手，就是你国家的法令越严苛，那个细枝末梢上操控法律的人用来钻空子就更加容易。所以秦在自己最强大的时候崩溃，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他为自己埋了太多的雷，他给自己树了太多的敌人。当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雷一起引爆的时候，一起希望他灭亡的时候，当秦的治下所有的社会阶层，无论有钱的没钱的，有社会地位的没社会地位的，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只有推翻秦，我们才有好的生活。大秦帝国只好这样走进坟墓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引发我很多的思考。《阿房宫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三声叹息，灭亡大秦的背后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两个字，爱民。中国古代的典籍上有一句话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亡秦有三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不久前，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盘点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
3: 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四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四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美元。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4: 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5: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四机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的两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4: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5: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四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两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4: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 ，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4: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2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

0: 相撞的事故。
1: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 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 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2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0: 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2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2: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呢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2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2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2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2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2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3: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

0: 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通防。那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
2: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3: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的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0: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

0: 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3: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海外基地啊，它的周边都是人口密集区，一旦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美军飞行员是可以弹射跳伞逃生的。但是这架战斗机摔下去，可能就会把所在国家的这个民宅或者说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 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

0: 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大脑灵活，不衰老，不萎缩，各个器官生理功能才能正常进行。保护大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做舌头保健操。一，吐舌头，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然后收回卷起，反复十次。二，转舌头，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顺时针转十圈，然后再逆时针转十圈。三，舌头舔牙齿，将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十秒，然后抵住上齿外侧十秒，接下来是下齿外侧十秒，下齿内侧十秒。这套操做起来不拘时，早上能做，中午能做，晚上也可以做，一般建议早晚各做一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坐金鸡独立是养生专家推荐的养生法，此站姿为太极拳之招式，发化之功皆具上乘，左脚酸了换右脚即可。这种活动方式啊，甚至可以用来解闷除烦。每天双眼微闭做金鸡独立一分钟，对高血压、高血糖、颈腰椎病有帮助。如果您常用金鸡独立的方法来运动，还可以恢复平衡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

0: 勇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
1: 舅，你知道不？苟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牌风，一准儿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2: 真的，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照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像啊？
0: 真的？
2: 嗨，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场，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哎，你知道胡敲打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敲打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敲打你。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敲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敲来打去的，说是敲打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嘞。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洋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
0: 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怕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
1: 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舅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
2: 哎，娃呀，米兰跟黄正大的老婆闹掰了？
1: 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记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
2: 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2: 哎，倒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
0: 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舅不让他说了。胡蔡想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他就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四和廖四对他咋样。就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就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四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易清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清娥他舅大喝一声，
3: 狗日个撩妖鬼，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急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3: 三元，哎，三元，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第一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3: 光祖，哎呦，光祖，杀人了，哎，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
4: 胡三元，
2: 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儿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乞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没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3: 哎呀，你跟胡三元就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没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没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没？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里，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3: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

0: 剩下的活儿我来做。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青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1: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2: 哇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的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1: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2: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青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搔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儿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的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的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儿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青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青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舅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板鼓支在了屋中间，先是噼里啪啦一阵好敲，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舅，你啥时都忘不了个敲鼓？
1: 嘿，哇呀，舅还生下仨吗？不就是这双还没有被人剁了的手吗？手要是再剁了，我就不活了。
0: 可易清娥她舅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把自己的生活费给舅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胡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来，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易清娥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易清娥这边的洋牌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存仁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洋牌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洋牌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边，或者反向踢回敌阵。这种场面周老师叫打出手，就是每杆枪都需从演员手中抛出去，有的扎向杨排风的头颅，有的刺向杨排风的前胸后背，有的戳向杨排风的双腿双脚。而扎向头颅的，杨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矛杆杆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杨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杨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杨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卫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 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18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笔挺，个头1.78米，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她早已是这班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易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杨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河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几天了，他依然没敢正眼看过他，即使看也是偷偷的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风萧萧是学员班的班长，他的腿功、架子功和靶子功也是男生里练得最好的，并且在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存仁老师都说萧萧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萧萧，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萧萧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萧萧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萧萧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萧萧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他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的能打会翻，不是的，他是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不怕的苦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呀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 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叶青娥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就连他救回来，他也是没有把身上的伤展示给他看过。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某些痛苦时，他就总是笑，用手背挡着嘴笑。别人还以为叶青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风萧萧突然给叶青娥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萧萧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叶青娥：“
1: 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
0: 叶青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
1: 风萧萧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
0: 一句都是同学，让叶青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叶青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叶青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她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叶青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叶青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和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和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叶青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叶青娥

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河本来是瞧不起易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河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河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

0: 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伙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求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四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她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喂肥肉丁丁喂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他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他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着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他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1: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

0: 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
0: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河逼进了灶房。楚家河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河保护走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33集。这件事儿，学生们并没有完，他们还找到训练班的万主任，要求必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当面道歉。求火馆和宋四也出面，要求万主任让楚家和给易清娥道歉。结果楚家和他妈为了这事儿，还专门来找了一趟黄主任和他老婆，说楚家和回家后一直哭闹着不学戏了，要学也行，但是坚决不给那个烧火做饭的叫什么青娥的道歉。楚家和他妈也希望团上能够给他娃留点面子，说要不然家和死活都不来了，他还没办法。楚家和已经是团上的重点培养对象，黄主任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说这娃条件好，将来必定是要朝台中间站的。黄主任的老婆也在米兰走后经常叫楚家和去家里拉画吃偏晚饭，万主任被夹在了中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讨黄主任的示下。最后黄主任终于发话了，哎呀，年轻人嘛，好激动啊，做点自己控制不住的事也是正常的。哎，当面道歉就不必要了吧，这个让楚家和给班上交份检讨，你们几个老师看着就行了嘛。这个娃将来是要做主角的，还是要给娃留些面子，不是说年轻人犯错误，我上帝都是应该原谅的吗？
2: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宁州剧团又发生了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黄主任，黄正大，突然被调走了。黄正大是被评调到县食品公司当经理去了，还是正股级。县食品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常年给地区公司和省公司调生猪调鸡蛋。省城人吃猪肉和鸡蛋都是从基层一条条一颗颗的调上去的。黄正大一到任，胡三元在那儿立马就没车可装卸，也没有鸡蛋可挑选可倒腾了，尤其是价格很便宜的破鸡蛋、臭鸡蛋更是立马就吃不成了。黄正大被调走的事，易清娥最先是听苟存忠老师说的。苟老师虽然教戏，可是也还是看着大门，大门越来越烂，谁出出进进的都管不住，可是看门人毕竟是得有一个的。好多事人们都爱坐在门房里说，黄正大的工作调动也是从这里传开的。最早吐露信息的是朱继如副主任，那天朱副主任突然提个菜篮篮要出门，苟存忠老师就缠住他说，看啥时候能把羊排风的排练纳到团上的议事日程呢。朱继如就神秘兮兮地说，快了。苟存忠不相信，你老说是快了快了，可是到头来还是慢的跟老母牛拽犁一样，哎，啥时候是个头嘛。哎呀，老狗，这回真的快了，多则一礼拜，少则两三天。啊，这么快点，咋个快法嘛？
1: 朱继如朝四下看了看，悄声对着苟存忠的耳朵说，黄主任调走了。哎，你先不要对外声张，组织上一宣布你自然就知道了。哎，你可别说是我说的啊。 说完，朱副主任就提着菜篮篮走了。朱继如可是从来不买菜的。苟存忠发现老朱这天起得特别早，是出去割了七八两猪肉回来，准备包饺子的。苟存忠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谷存孝，谷存孝直拍大腿：“
3: 哎呀，八他爹，咱中午也弄一顿饺子，叠一下嘛。”
1: 苟存忠说：“
3: 我去给老求社，让大灶上给包。”哎呀，这阵子了，大灶上还能来得及包饺子？嘿，老狗啊，咱自己弄哦，放到周存仁那儿整，那儿嘞没闲杂人。
4: 四团，
3: 你给咱割肉去，哎，捡肥瘦相间的，割个一斤，哎，再买些韭菜回来哦。
5: 哎呀，老谷，割就割个一斤二三两。让那个一青鹅也来吃哦，哇，这回可真的是要熬出头了。
1: 苟存忠从谷存孝那里出来，又去敲开了通往剧场的小便门，他悄悄对着周存仁的耳朵说：“
3: 哎，老周，中午到你这儿包饺子吃，哎，四团都去割肉去了，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
4: 你说啥？
1: 周存仁好像没听清楚。
3: 黄正大调走了。
1: 这下周存仁听明白了。
3: 真的？美的很嘛，我这儿还有酒嘞。
1: 说完就把便门关上了。苟存忠没有闲住，又去给裘存义说，他一边走一边还哼哼起了三滴血里小蛋的戏。苟存忠把消息给裘存义吐露完，又转身去了灶门口。他觉得这个时候最应该知道这个好消息的就是易青娥了。当苟老师推门进到灶门口，只见易青娥正在用碘酒白药涂抹着他踢枪的伤口。苟老师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
3: 哎呀，娃呀，你咋把腿都踢成这了吗？你咋也不跟老师喊叫一声嘞？”
1: 易青娥咧开嘴，那表情是疼，也是想张开一副对老师到来的欢迎笑脸，可一下子弄得苟老师还特别难过起来。苟存忠平时对易青娥说话总是不留余地的硬邦邦的，要么埋怨他功夫没下到位，要么就批评他说他甘吃人下苦的勇气和毅力还不够啊。可是今天苟老师突然稀稀溜溜地哭了起来：“
3: 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吃下我娃这般苦的人，我看已经没了。不过啊，娃呀，这苦没白吃，你总算是熬到头了。娃呀，你这浑身的伤啊痛啊，就算是伤的痛的直了。”
1: 易青娥让苟老师哭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苟老师就把黄正大调走的事儿神秘地告诉了他。易青娥虽然那时还不满17岁，但是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对她意味着什么了。她本来打算要马上去告诉她舅的，可是烧火做饭的时间到了，加上苟老师说中午把饭做好后要他不要在大灶上吃，说他们在前边周老师那里包了肉饺子都会等着他。那天中午大灶上还是吃捞面，易青娥把火烧得特别旺，鸡蛋臊子炒得特别香，水烧得快，面也熟得快。宋子一个劲儿地从墙洞里发话过来表扬他，李青娥的心情就跟火蛇一样呼呼呼地在满锅底大笑着。他 也听到外边有人在议论这件事儿了，但他没有走出灶门口。这些年了，他已经习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底，是连一丝都不能让人从脸上看到的。大灶吃完了饭，一清娥收拾锅灶时，宋四也给他说了这消息，说好像黄主任要调走了。一清娥傻傻地听着，也没表示惊讶，也没表示高兴，不过把案板清洗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干净许多。宋四说，
3: 娃呀，这下你可以专门去学唱戏了。
1: 廖耀辉也在一旁笑眯眯的，可易清娥始终没有正眼看他一下。收拾完锅灶，易清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的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易清娥来，古存孝说，
4: 哈哈哈哈，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1: 易清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他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0: 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易清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易清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易清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易清娥太兴奋了，她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易清娥才发现旧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易清娥开始有点傻眼，她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他听见他舅在里边喊：“
1: 哇，你咋回来了？你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舅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0: 易清娥没有回头的朝前跑着，当他舅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舅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1: 哎呀，娃，你知道不？黄正大调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舅跟你共同的死人帮被打倒了，你动不动？哎呀，你保走嘛，娃。”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为

0: 先房，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宜心火亢盛，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除烦解暑的作用。根据中医五味入五脏理论，苦味入心，适当食用苦味食物可降心火、养心气。《本草纲目》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不仅能缓解夏季烦躁不安的情绪，还能辅助调节血糖。凉拌苦瓜、苦瓜炒蛋都是适宜的家常吃法。需要注意的是，苦味食物多寒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应当适量食用，避免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春秋季容易犯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到了夏季还不见好？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积极治疗过敏性鼻炎，怎样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医生有话说，中医专家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2: 健康专家号，
1: 如今已是炎炎夏日，但是很多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却没能因季节变化而松口气。不是说过敏性鼻炎一般在春秋季发作吗？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到春秋过敏季她都会特别小心。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天气炎热，感觉也没什么过敏源，可是她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罗女士的朋友看见她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提醒她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或者是空调没有洗干净。罗女士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在空调房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家里的空调今年确实没有清洁，想着去年清洁过了，今年就犯懒了，这会不会是自己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的原因呢？
1: 春秋季容易发作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在炎炎夏日也会发作？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可能有哪些原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于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咽喉炎、咳嗽的治疗经验丰富。
1: 欢迎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生韩金帅。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案例当中，罗女士认为啊，自己犯过敏性鼻炎是和空调有关。那我们就来问问韩主任，吹空调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吗？
4: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就是吹空调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的。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会啊。为什么？
1: 有关系哈。
4: 对，因为这个空调如果是长时间没有使用过，那空调中容易积存这些灰尘啊、螨虫啊，甚至是霉菌。那你如果不做处理就一下子打开了，其实这些过敏源就随着空气啊，或者说随着空调里面的空气吹到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了。那如果我们又对这些东西产生过敏的话，那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反应。
1: 那我们先说到了这个空调啊，可能对我们有些朋友会引起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就来请韩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发过敏性鼻炎，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
4: 随着进入耳鼻喉科领域，就会越来越发现，其实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遗传因素，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有过敏性疾病。我不一定说是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是最直接的，和这个病啊也是最有这种直接关系的。还包括什么呀？像包括哮喘，有些 父辈人会有什么呀？会有这个荨麻疹或者湿疹，这些都是过敏性疾病。它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过敏的遗传史。那当然还包括什么呀？一旦发生了过敏性鼻炎之后，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过敏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暴露在过敏源当中了。那包括什么呀？就包括这种尘螨呀、花粉呀，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们对动物的一些毛发产生了过敏反应，我们还不自觉。那当然如果说不做清洁的话，会有霉菌呀、蟑螂。现在呢还研究和这个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系的，空气污染呀，还有我们现在的温差变化大呀，以及空气如果说特别干燥特别刺激，都会引起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发作啊，这些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刚才韩主任给我们列举了这么多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原因，其实就这个遗传我还是挺有疑问的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过敏，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出现了过敏，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可能其他一些过敏的症状，那为啥我以前没有，然后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怎么会跟遗传有关系呢？
4: 好多患者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说其实人生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但能不能一直美好下去还得看我们自己去怎么做。其实在西医来说，这种病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但它并不是一生下来这个病就要带出来，它是埋藏在我们骨子里的。随着我们机体的发育，免疫力的这种对我们机体的各种维护，在你机体使用得当、维护得当的时候，我们免疫力是持续稳定的，那我们就会屏蔽这些过敏源，我们不会有过敏反应。那随着您熬夜、加班、要背房贷、车贷、要学习啊等一系列压力下来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稳定了，产生免疫漏洞了，它一旦暴露出来，好多病都是日积月累的，慢慢的一旦暴露出来，那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以前没有，现在就有，就像您所说的面临这种问题啊。
1: 嗯，那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发生过敏的这些朋友他本身是有过敏的遗传基因的，
4: 对，
1: 但是说如果我们保护得好，那有可能我们就不发生这个过敏。
4: 对，
1: 那我们就再来问一问，这个过敏性鼻炎和个人的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
4: 和个人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就是说在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我们容易对外界产生过敏反应，有可能以前不过敏的东西我们会过敏啊。这个首先是我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但现在医学认为呢，说这过敏性鼻炎呀，不光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某些东西产生了过激的反应，中医讲过犹不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免疫力低下还是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或者说你免疫失衡了，不平衡，阴阳，中医讲阴阳不平衡了，都可以产生过敏反应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非常直接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很难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区分开，那过敏性鼻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4: 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鼻子痒啊、眼睛痒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合并什么口腔痒啊，会出现刺激性咳嗽啊，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啊。
1: 怎么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
4: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之间，其实在症状上分的话，其实还是挺明确的。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持续时间上来说，过敏性鼻炎的话，一般的是过敏季。什么叫过敏？假如春天，它发病的时间一般论月来算。那如果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那就不是月了，它有可能一年都会有这个我们说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症状。但感冒不是，感冒也有类似的症状，但一般持续的天数很少，三天、五天、七天，最多十天也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喷嚏这个次数来说，它有些人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每天都发作，并且呢喷嚏非常剧烈，一次打十个，每天十次以上。但这个感冒出现的喷嚏一般的就是在初期就是有这种清水鼻涕，哪怕过了两三天它有可能就变成什么黄的了、绿的了、黏的了，所以它的病程会非常短啊。那个鼻涕呢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鼻涕过敏性鼻炎都是清水一样的，但是感冒不是，一开始是清水的，后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就是浓的。同时感冒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光有鼻子上方面的症状，你还有全身症状啊，假如我恶寒、高热、浑身疼啊、懒，这种全身症状过敏性鼻炎一般都不会有。那从病史上来说，过敏性鼻炎主要是因为我们接触到过敏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假如说我们对这个松花粉过敏，我逛一趟天坛地坛回来，我发现我有症状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感冒 也不是，感冒是有可能我们接触了细菌病毒啊，后面会出现一系列的，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恶寒发热、全身疼、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系列的症状。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过敏性鼻炎其实主要的症状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感冒鼻涕的这个表面的
4: 这个
1: 部分。但是我就想举个例子来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换了个办公室，结果呢，这位朋友就来跟我说，哎呀，我换了这个办公室啊，我半年之内我感冒了6次。然后后来那个我猜测哈，我觉得我说你是不是不是感冒，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你那个新办公室会不会有问题，然后他说对，我那新办公室特别的味道特别大，然后我一个同事出了皮疹，还有一个同事经常拉肚子，后来我说哎，那你们去查一下，后来他们查了确实是甲醛过敏。那这种情况它是过敏性鼻炎吗？
4: 我们可以说的是过敏性疾病造成的，因为咱们就说刚才您提到了大约2到3个人，有些人就是说我感冒了6次，他感冒6次有可能就是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是以耳鼻喉的这些症状为主的，他如果有鼻腔的症状我们就归结为过敏性鼻炎。像刚才您说的，说有些朋友出现这种皮疹，他有可能是荨麻疹啊，当然属于皮肤科的范畴，咱们就不能按过敏性鼻炎去诊断。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说我出现了拉肚子，那具体有没有肠道过敏，他如果真的是肠道过敏，那也属于什么呀，也属于过敏的范畴，但也不能去诊断过敏性鼻炎，只能说他们都发生过敏反应，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和症状不一样。
1: 这种算过敏反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过敏性鼻炎和遗传有关嘛，那其实我就好奇，因为这个朋友后来就是诊断是鼻炎不是感冒，因为他那连续6次每次症状就都时间很短，但是就是严重的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没有其他症状。那他那个皮疹的同事去查了过敏源是甲醛过敏，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猜测这个办公室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
4: 甲醛
1: 超
4: 标
1: 的问题。那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他这个过敏会不会就像我们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一样，我们有本身的遗传因素，然后再造成他以后可能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过敏反应。
4: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遗传因素是决定你过敏不过敏的，有可能是相当具有决定力量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生活适宜，做法得当，就是我知道我对这个东西过敏，我远离这个环境，那你有可能就不发病，或者说发病的程度比较轻。那假如说咱们这三个朋友都对甲醛过敏，然后长期处在这种甲醛过敏的环境当中，它就暴露在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当中，所以就容易出现类似的症状。一旦你脱离这个环境之后，你的过敏反应有可能就轻了，它的机体有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的过敏性鼻炎症状可能比较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轻微的过敏性鼻炎还需要治疗吗？
4: 其实我觉得从过敏性鼻炎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来说呢，我觉得就看你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程度大不大。假如说它持续的天数很短，你像别人都是持续3-5个月，哎呀，一到过敏季我就持续1-2天我就过去了，那有可能好多患者也不来医院。但如果你是有过敏症状并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的。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鼻腔黏膜过敏，第一个容易导致我们鼻腔的阻力增加，我们会出现鼻子堵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如果持续的黏膜过敏，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诱发我们慢性鼻炎，诱发我们鼻腔的黏膜出现息肉样变，或者说我们长期带有这种过敏源的气体慢性的长期的吸入，诱发了我们下回头的过敏，出现了这种变异性的哮喘啊，也叫过敏性哮喘，我觉得就不值当了啊。
1: 那我这里呢就想请韩主任给我们举个病例哈，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重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4: 我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男性啊，50多岁，他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其实应该追溯到10年以前了，他就有过敏性鼻炎，当时呢应该就是季节性过敏，每到春天呀就会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当时呢其实就建议的规律去看，但患者呢有可能觉得这个病呢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后来大约就是得有7-8年前的时候他又来看病啊，我发现就不是春天了，他就是秋天来，就变成了春秋都过敏，从单个季节变成2个季节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不是说春秋了，他就变成了常年性过敏 啊，并且有

0: 时候会出现这种夜间的咳嗽增多啊。如果说他一说，我要只要一秋天一到内蒙古草原去，我就发现我呼吸困难，或者有些患者一出现雷暴天气，他就觉得我呼吸困难加重了。所以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诊断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重的趋势，从单季节的过敏到多个季节，到全年，到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所以就是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我觉得我们还要重视这个疾病。我第一个是对自己好，第二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老年生活做一个长久的打算啊。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对某种东西一旦发生过敏，就是当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这个症状加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就是下一次可能再遇到这种过敏源，症状会大大的加重呢？
0: 这个不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加没加重，第一个是取决于过敏源的浓度。我觉得过敏源如果是浓度比较轻，你即便接触到了，如果我的正气强大，我觉得它也不会有相应的一系列加重的反应。那如果说我第二次见到它，我就发现我这个生活质量不高，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过敏源的这种避免呀，还是挺难的。第二个就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如果您这个有氧运动做得好，作息也比较规律，睡眠也比较充足，我们正气充足的时候，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觉得还要从正邪两个方面去考虑啊，不一定说就是一加一，或者说我下次见到的我的症状呈直线上升的这种趋势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过敏性鼻炎总是会时不时给我们带来各种不舒服，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积极治疗，有可能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为健康带来更大的伤害。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怎么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患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一般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0: 从西医上学来说，它就是过敏体质，也叫特应性体质啊，就是这个体质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啊，就先天就注定了。那其实在中医认为呢，就是什么呀，容易是虚或者寒的体质居多。因为我就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见的还比较多。那虚的体质是什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患者在临床上说，你怕冷怕热呀，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冷一点也不行啊，我就得穿衣服。我热一点呢，我还去出汗，出完汗呢，我还得躲着点风。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虚的体质，或者说这虚的体质怎么表现呢？我动不动就出汗，我多走两步我就气喘吁吁，我出汗了，这典型的虚的体质，中医叫微外不固啊。第二个体质叫寒的体质啊，咱们寒的体质表现的也比较多，像咱们过敏性鼻炎，发现那个鼻涕没有说是黄的、绿的、浓的，它都是像水一样稀里哗啦流下来了。中医叫什么？体内有寒气。”啊，所以这个水啊，你才能看得非常的稀。第二就是有些患者呢，这个过敏表现为咳嗽嘛，像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咳嗽，他那个痰是稀水一样的痰，非常非常稀。那还有一个寒性体质表现什么？我们不能吃凉的，好多人一吃凉的就肚子疼、跑厕所，这也是内寒。那女同志呢，就更多一点，觉得小肚子一着凉，她就痛经很厉害，或者说这女性同志她就觉得白带特别多，也是稀的。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中医目前观察就是虚者、寒者 多容易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1: 那我们常听说就是虚寒这样的体质比较适合冬病夏治。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韩主任，就是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朋友适不适合来冬病夏治呢？
0: 特别适合啊！现在在北京这个医疗圈吧，特别是在中医圈，我觉得这个季节当下比较盛行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伏贴。为什么会有冬病夏治呢？其实中医是有理论基础的，中医叫春夏养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去温补我们的阳气是最合时宜的。那通过这个温补我们的阳气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虚寒体质，那么真到了秋冬，说中医叫阴气比较盛，也叫寒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的体质更容易对抗我们的病邪啊。
1: 那就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我们怎么通过冬病夏治来治疗呢？
0: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医院有一个叫温阳化痰贴，其实在老百姓嘴里叫三伏贴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在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贴三伏贴。三伏贴这个药物的制作也特别讲究，它用的都是像什么，像这个白芥子啊、细辛啊，有一部分三伏贴还加了一定量的附子，它都是甘温的药物，那贴在特殊的穴位上能够激发我们机体的正气。第二个就是中药内服啊，如果您平时就阳虚，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夏至时候口服一点代茶饮。那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开的像黄芪啊、白术、防风这些药物呢，其实在经方里边它叫玉屏风散，是一个古代名方，对于增强机体免疫力还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个点，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我们的饮用量呢要小，要逐步的来提升我们的体质。我们一口吃不了个胖子，你别跟我说大剂量的30克、50克的这么喝，我觉得一下子就上火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艾灸啊、拔罐啊，都能够去帮助我们机体滋生阳气。那还有一个物美价廉的，就是可以晒背啊。好多现在甭管是上了点年纪的还有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晒背的习惯。但是给各位朋友提供的建议就是晒背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一般呢选取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啊，或者说上午10点以后到2点之间。晒背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我们推荐的时间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你觉得后背发热了，微微汗出了就可以了，不宜呢晒的时间过久啊，因为一旦汗出多了也伤阳气，或者说有中暑的这种风险。
1: 就是晒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温阳的方法，但是确实要适可而止哈。
0: 对对对，
1: 因为说实话您说晒背我还真想问，因为在我们小区我就有看到中午大中午的就有一些老人家在那儿晒背，然后我感觉他的皮肤都要晒伤了，就晒得通红通红的，他还在那儿晒。我当时就在想这老人家是不是晒过了呀？
0: 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阳光和紫外线的耐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一般呢就是建议10点左右，其实真正日头毒的时候是下午2点左右，所以就是说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加上一个我们晒背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晒多了之后，皮肤晒伤了之后，或者出现水泡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夏天天气热，你说你光膀子出去吧不美观，你要穿着衣服吧还容易皮肤感染，确实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1: 好，那我再问问咱们中医还有什么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特色方法，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
0: 特色方法呢，其实中医的治疗手段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也常用的，像针灸啊，针灸的我们经常常用的穴就是这个迎香穴，就在我们鼻子旁边啊，取穴呢非常简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鼻堵和鼻痒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呀，中医院目前也有在实施的叫中药的熏蒸啊，选择一些芳香通窍的药物啊，放在那个我们的煎药壶上，慢慢的大火煮开的时候变成小火去煎煮它，让中药的这种芳香通窍的力量呢通过这种水蒸气吸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部分症状。那第三个呢，我给各位朋友建议的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呢做一些穴位按摩，就刚才前面提到了迎香穴，我们可以两个指腹啊按在这个迎香穴上，顺时针或逆时针去轻轻的按揉，每天呢按揉大约1到3次，每次按压的时间呢也是1到3分钟，你觉得微微的酸了胀了其实就可以了，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啊。
1: 那给我们讲讲您诊治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例故事吧，您怎么治的？
0: 其实讲病例故事，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多，那故事呢，那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那实在是不听话的，有的时候你爱莫能助。我觉得昨天一个患者是一个奶奶带着孙子来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奶奶来找我看病说，韩大夫，我们来找您好多年了。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你啊？他说哎呀，他说得四五年前了。我说四五年前，我说这次您来干什么呀？他说我想贴贴三伏贴，因为一般的到6月21、22号之后都可以去开一个三伏贴了。我说您贴三伏贴治疗什么疾病啊？他说我们就治疗过敏性鼻炎。我说您跟我说效果怎么样？他跟我说效果特别好。他说一开始我孙子过敏性鼻炎呢，就是症状一到过敏就发作很频繁，特别是春秋季。后来呢，每次都是在发病的时候来找您看病吃中药，

0: 贴三年，我就发现我孙子体质逐步在变好。啊，连续贴三年之后，到了过敏季也有症状，但是很轻微，几乎呢对症用点药就过去了。他说现在他跟您再见面的话，这都多少年了？他说我自己就是简单的算一算，都得4、5年都没有见面了。他说这次来，我还是带着我孙子来开三伏贴，就是他老人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孙子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工作啊不受到影响。但是从他这个反馈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合理的这种中药的应用，或者说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西药的应用，都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嗯。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咱们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我们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也是分期的，那包括这种发作期还有缓解期。我觉得对于过敏性疾病，其实我们应该系统的去治疗啊。中医讲，特别是发作期，就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发作期，是因为过敏源再加上我们的过敏体质，外邪加上正虚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这个时候你强调去补身体，说实话有点晚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驱邪为主啊。所以在这个发作期，中医一般都讲用采用这种比较急的劲儿大的药，先把这个邪气驱出去。举个例子吧，咱们说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但这时候有外敌入侵了，您就别休养生息了，您先派人去打吧，先把外敌驱出去，咱们再说怎么国富民强的事儿啊。那说如果到了非过敏季，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像咱们强调的，我们要休养生息，我们要国富民强。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不论是在临床上我们选用这些温和的药物调节我们机体的气血，还是说作息上我们去做有氧运动，或者饮食上，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说让患者去吃一些甘温的有助于健脾化生气血这些食物，我们都我觉得有意向的，或者说有安排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一旦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后，说实话过敏性疾病它还真不是一个大病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从来没找过我看病，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就觉得我是中医耳鼻喉科，并且我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过敏性疾病，我说你怎么不来找我看，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给我一个答复，他说我这个病好了。我说你是怎么好的呀？他确实有季节性过敏，但我这个朋友特别喜欢运动，跟我年龄相仿，他一开始喜欢打球，后来呢喜欢骑行。我说你骑行都怎么骑行呢？那当然现在骑行这个话题也比较热了，他是工作日的时候抽出3天晚上去骑行，每次骑行大约1小时以上吧，就在市区里边。一到周末呢，人家就骑得更远了，我初步的去了解，有可能得有上百公里的这种骑行，并且人家坚持了3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长时间的有计划的这种有氧运动对于机体免疫力的提升非常有作用。他跟我说我骑行了3年之后，再加上配合以前的这种打球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跟我说，大夫我得了过敏性疾病，是不是我一辈子都甩不掉它了？我觉得还是太悲观了。如果你是经过一个合理的运动，再配合一个有效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疾病是离我们是比较远的。
2: 但是我也矫情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您说的这个朋友的这种运动状态，可能我们大多数朋友是达不到的。
0: 那
2: 么就是说我没那么大的运动量，比如说我每天只能有半小时来运动，能不能有效呢？
0: 咱们就说大部分人有可能达不到他这个标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单一的，那我们可以通过1+1+1的方式啊。假如说我每天别说每天了，我觉得一天一周7天里边，我们能拿出3到4天我们去规律的运动1小时啊。我可以快走，我可以做瑜伽，我可以慢跑，我可以打羽毛球，都可以。第二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做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觉得不熬夜，我觉得现在熬夜是一种特别坏的习惯。中医讲夜属于阴，如果你阴气虚的话，阴阳相互制约，

0: 说相辅相成，你阴气少了之后，它拽不住阳气，你阳气也就跑了，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就逐步下降。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很多病，过去说病从口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是父母对我们的制约很多，你不准吃凉的，你不准吃辣的。但到了三四十岁，我们成家了、立业了，自己做主之后，发现就很任性啊，想喝凉的喝凉的，想吃辣的吃辣的，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阴阳分离，我们的正气不足。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再加上我们配合适当的运动，其实过敏性疾病真的不会有明显加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它不会给我们构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然后我还想问问韩主任哈，就是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会用到那个鼻喷激素，那大家会觉得激素有副作用嘛？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激素的鼻喷剂，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样的？
0: 首先肯定的是它有副作用，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只要是规范的、规律的使用，副作用很小啊。为什么？因为是它是作用鼻腔黏膜的啊，鼻黏膜会对这个鼻喷的激素有一定量的吸收，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功能。假如说会出现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骨质疏松啊，它这个剂量达不到。啊，那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因为它毕竟是鼻喷激素喷到了我们鼻腔黏膜上，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应用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鼻腔黏膜干燥。那干燥之后呢，会继发少量出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全程的，或者说科学的应用，副作用还是很少的啊。
1: 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嘛，特别是这种含激素的药物，那总是希望见好就收。那自己症状缓解了就自行停药。那我们来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见好就收，这样对不对呢？
0: 大部分做的方式都不对，
1: 那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讲讲。
0: 因为过敏性鼻炎用药，咱们前面也强调，就是规范、全整、科学的去应用啊。像鼻喷激素呢，如果效果作用特别稳定的话，一般的需要我们连续应用2到4周。那症状缓解之后，还需要去续贯治疗一段时间。那如果你就突然断药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突然戒断之后，它有可能过敏反应没有被压住，它就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扑，所以你又回到原始的那个点，发病那个点，你就会反反复复去用这个药，反而用药的时间很长，出现副作用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1: 就是我们用药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
0: 对对
1: 医
0: 对。
1: 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药的治疗有一个疗程，那我们一定要按这个疗程，而不是说，哎，我感觉缓解了，我就自行停了，其实有可能会造成更麻烦的事情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也想再问问那个，因为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会出现鼻塞嘛，那这个通鼻药，我们再问一下，常用的这个通鼻药物有副作用吗？
0: 这个副作用是非常肯定的啊。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慢性鼻炎的患者，我发现一旦出现鼻腔堵塞之后，都急于去有那个效果，就是什么，我让鼻子能通气，所以他们就在临床上喜欢用什么，喜欢用羟甲唑啉，或者像滴鼻净、福麻液这些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血管收缩剂，你滴进去，鼻腔黏膜就很快的收缩了，那我们鼻腔的通气空间就出现了，患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药真管用啊，但是这个药物我们在临床上能用吗？能用。特别是对一些影响工作、生活、学习的患者来说，可以用。用药时间不要超过7天，一旦超过7天之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呀？第一个成瘾，我不用我就觉得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什么？用药7天之后，如果长时间应用，会出现药物性鼻炎，因为这个药物本身对鼻腔黏膜就有刺激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停药之后，症状反扑，你觉得更重了，你越继续用吧，这个药对鼻腔黏膜又有刺激。它慢性作用也导致鼻腔黏膜肥厚，所以就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死循环，用也不行，不用也不行啊。
1: 那听起来这个通鼻类的药物，其实我们只是在应急的时候才用，一般还是尽量少用。
0: 对对。
1: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又鼻子鼻塞不舒服，那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一下呢？
0: 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鼻腔不舒服，我特别是我不想去医院。啊，我觉得我这鼻腔不舒服，特别是在晚上发作了，我该怎么办？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您觉得遇冷就不舒服，咱别说遇热，大部分都是遇冷虚寒性体质嘛，我们可以拿个热毛巾敷一敷什么呀，敷一敷我们的鼻根部，或者说敷一敷我们的迎香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您没睡觉呢，您说我在家里边我出现鼻腔堵塞，我建议呢睡前可以做一点轻柔的运动啊，我可以做点瑜伽，或者适当的在屋里走一走，来改善我们体内的循环，加快血液的这种流动，对我们鼻腔的通窍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但当然了，你要说我连动都不想动，您揉揉迎香穴也有一定帮助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还做一下鼻腔清洗的辅助。我们家里备一点这个可调式的这种鼻腔清洗器，鼻子堵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生理的海盐水去喷一喷冲一冲，再配合我们一些保健，完全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啊。
1: 嗯，那我刚才听韩主任讲，就是一方面呢是让我们保持一个温暖或者是气血通畅的一个状态，微微出汗的状态，可能这个鼻塞症状会有所缓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清洗鼻腔，
0: 对，
1: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那么通鼻类的药物呢，我们尽可能少用，是吧？
0: 对对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告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多是虚或者寒的体质，春夏养阳，在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温补阳气是非常合时宜的。通过温补阳气可以改善虚和寒的体质，帮助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更好地应对疾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是吃的过敏还是空气过敏。因为我们吃了过敏源之后，你才能做一个有效的疏离。临床中经常能够看到对动物皮毛过敏，但是我就喜欢养猫，这个猫呢还不停地去床上趴着打滚，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源源不断地刺激你啊，这个症状就比较突出。第二就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春秋季节，建议大家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的一定的湿度。
1: 春秋
0: 啊，对，我说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
1: 啊、就是我们在春秋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嗯、
0: 对
1: 啊，我们要开加湿器。
0: 对，我们要开加湿器、嗯、因为夏天咱们的湿度够啊，如果你
1: 夏天不用，
0: 对，要不然就会导致屋子比较闷啊。
1: 嗯，
0: 因为湿度一旦够了之后，其实它有一个有效的这个除尘和能够降低过敏原浓度这个效果。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您适合在这个，特别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适合在非过敏季去做适当的有氧运动啊。好多那个患者说，哎，你看前面那个健身教练那么壮，他也得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因为健身教练多做无氧，他练的是形，像过去咱们说那个中国功夫一样啊，咱们内练一口气啊，他属于是外加功，练的是筋骨皮啊，所以这还不太一样。我们适合做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一旦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是多拿件衣服。如果您坐地铁觉得凉了，您就披上它；如果外部环境热了，我就可以脱掉它。您千万别耍单儿啊！冷空气一刺激你，免疫力一下去，您症状马上就出来了。
1: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让自己保持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
0: 对，
1: 嗯，不要让自己，尤其夏天啊，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公交车呀、地铁呀，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大商场啊，可能温度会非常低、嗯、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感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加一件衣服，
0: 对对对，
1: 哎，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寒冷的状态中，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接着来聊饮食方面、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有什么禁忌吗？
0: 禁忌其实跟前面也提到的内容有些相似。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好多成人也有，但儿童是更多。 就是对食物过敏，像欧洲人花生啊花生酱过敏，亚洲人有可能像一些海鲜芒果过敏。那如果你做过敏查到了这对这些东西过敏，那我们尽量就不要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吃，因为中医认为这些生冷的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能有效的去遏制我们机体的阳气，并且是自内而外的啊。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那个生化之源都被那个冰啊冻住了，你的气血呀也旺不起来了啊。第三点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吃点辛辣的，还真不行啊，因为这些辛辣的东西容易导致中医认为是火性炎上啊，您做个水就把那个壶要坐在那火苗的上边，所以一旦出现，如果我吃这种辛辣的芥末加重了之后，容易导致什么呀？容易导致鼻腔黏膜充血，你不但没有起到通鼻窍的作用，反而让鼻腔肿得更厉害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在任何时节，我们的脾胃都需要我们特殊的照顾。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可以食疗一下，可以做一点粥。这粥里放点什么呀？放一点，第一个可以放一点黄芪，黄芪能够益气固表，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觉得黄芪的味道不好，您说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我建议就是放一点山药啊，咱们日常能够买到的，还可以放一点大枣，那个微甜，并且好多人都喜欢有枣味的一种食物，能够起到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能够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1: 但是这些呢，山药啊大枣这些其实我们也要适度哈。
0: 对。
1: 因为我们所谓的食补其实是在平和的状态下慢慢来调养我们的身体，
0: 对对对，
1: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我们需不需要在过敏季到来之前提前用药进行预防呢？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0: 有。其实在我们单位，特别是我来说，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有明确季节性的患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未病先防啊。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的患者，我常给患者的建议就是在发病前，如果您忙，您就2周；如果您不忙，我就建议是4周啊。发病之前4周就要来到医院找找我啊。如果您觉得我不想吃中药，那您就可以用一点鼻喷剂加口服的那些抗过敏药，小剂量的吃着，来预防未来过敏季进入一个高发期的阶段。那如果您觉得我想用中医调理身体，我给患者的建议也是2到4周之前就开始根据你的体质去选择中药辨证论治了。那我们临床上得到的效果还是非常肯定的。一般的就是患者吃2周到4周的中药之后，在过敏季，不论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还有它持续的周期，叫没有吃药之前都有一个大幅的这种缩短啊，所以对于这种未病先防的理念，特别是中医是非常提倡的啊。
1: 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呗。
0: 临床上我也是见到的女同志居多啊，因为我觉得女同志更心细，男同志一般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来医院，好多事情都是拖着，女同志一般不是，一旦有了疾病之后很上心，不光对自己上心，对孩子也很上心，所以就是特别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遗传了父母这种过敏体质啊，这个孩子最典型的症状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他是结膜炎，每次一旦发病之后，这个眼睛肿的就跟兔子一样，红红的。那一旦到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孩子影响比较大。为什么？他要学习，他一用眼就觉得眼色流眼泪啊，再加上流鼻涕打喷嚏啊，不光对自己，有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他也有一定的觉得干扰到其他同学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见了。所以呢，妈妈一般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开始是发病的时候比较重，她用西药有可能用了得有3-5年了，但孩子还是那个样子，一到这个过敏季，她症状就呈现一个逐步加重的趋势，那到最后就是西药用压啊，或者前段时间都跟我说，大夫，那个我们在前几年我们都考虑去打生物制剂了，因为她觉得症状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来着我们中医院嘛，中医药，我们中医院第一个我们是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会发现，哎，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症状都非常的平稳啊，西药呢用的也用量很少。后来呢，我跟他建议，我说什么？我说我建议你在孩子的过敏季到来的2到4周你就来找着我们。这个家属我觉得非常欣喜，他得有连续2到3年，每到春秋、立春之前、立秋之前，少的话是提前2周，多的话是提前4周就来这儿吃中药啊，用血贴呀、啊。 然后给我的反馈意见就是说，他们家孩子目前的状态，如果

0: 真的出现了急性过敏，也是一片药至少能顶一周的这种状态啊，就是特别重的时候我吃一片药一周都没有症状了。很多时候这个患者都不需要去口服西药啊，就做一些简单的中药辅助治疗就完全可以对抗现在过敏症状啊，对于现在的生活和学习呢也没有明显影响。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民间会有按揉迎香穴来预防感冒这个说法哈，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除了我们提前去医院请医生来给我们调理身体，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中的小妙招呢？
0: 生活的小妙招其实咱们前面也讲到了，前面讲到了像食补啊，如果您就是说咱们前面讲的食补像山药啊、大枣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代茶饮，其实就是那代茶饮呢，在这里强调的是治疗咽喉炎的代茶饮呢多半是寒凉的，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代茶饮呢一般的都是偏甘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黄芪、白术、防风。那对于一些如果觉得正气特别差的人，说我做个家务我觉得躺床上躺一会儿的患者，也可以用一点太子参啊来去泡泡水，或者说您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对我们的这种体质提升呢也有帮助。那中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作几个香囊。这些香囊是干什么用的呢？最重要的是香囊里面放了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它对于过敏性鼻炎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什么通气方面啊，我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鼻子堵，哎，我弄个香囊，芳香通窍的，我把这芳香通的药物吸到鼻腔之后，就能够起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帮助的这种小妙招啊。
2: 等一下啊，这个香囊我真的想继续问一下
0: 啊，
2: 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而且生活中也会增添我们的这个情趣嘛。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我们是自己可以制作，还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呢？
0: 现在都有，如果
2: 可以到医院去开，
0: 对，
2: 是吧？
0: 医院是有这种香囊制作的啊。
2: 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作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能做吗？
0: 也可以做呀。
2: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来怎么做呢？
0: 材料的准备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医学方面嘛，我给大家推荐几味药物啊。第一个就是苍竹，苍竹它作用在演在哪儿？在作用点在能够化湿。因为夏天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夏天都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时节，那苍竹呢能够健脾胃化湿。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药物叫丁香啊，丁香、藿香、白芷啊，您看这些药物就知道香窜啊，并且我们中医认为耳鼻喉是在哪儿？是在我们脑子上边，是最高的位置，属于清窍，所以我建议大家选的药物除了苍竹以外，剩下的所有的药物都是走上焦的，取一个就是芳香开窍、芳香化湿、芳香辟浊的作用啊。我觉得选这四个药物就比较合适啊。
2: 那您说的这四个药物有比例吗？因为我其实就很想去那个中药店把这些药买来我自己做一做，因为好像并不是很难，就是把它们都碾碎了然后装在布包里就可以嘛。
0: 对，我觉得是颗粒比较大的就碾碎了，如果是本身颗粒就比较小，我还不太建议大家碾得特别碎，容易漏出来。然后比例呢，我的建议就是1:1:1:1:1。
2: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0: 啊，
2: 苍竹、
0: 丁香、
2: 白芷、
0: 藿香，
2: 1:1:1:1，然后我们把它就是
0: 装在一个布包里，对，
2: 特别大的颗粒稍微
0: 要
2: 碾碎一点，
0: 对，
2: 然后装到布包里，我们可以放到床头，
0: 对，
2: 放到随身带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就是放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带了这个香包，别人喜欢，我觉得那人家就肯定愿意。特别是好多人一旦闻到中药的味道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意见，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或者说我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放啊，
2: 放在我的床头，我的办公桌上，
0: 对，
2: 都是可以的。
0: 对，
2: 好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就是我们因为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的过敏源，是吧？那比如说花粉啊，比如说尘螨啊，那么在这个花粉或者尘螨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减少这些过敏源对我们的伤害？一个

0: 其实我们刚才韩主任讲到了防护哈，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防不胜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洗鼻子、洗鼻腔会有这个减缓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吗？
1: 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就是咱们简单点说，就是脏东西跑到我们鼻子里边了，并且跑到我们鼻子里边的浓度还是比较高，诱发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那鼻腔清洗的是最直接的啊，不管您用那个白开水，或者说讲究一点用这种氯化钠啊，去网上买那种海盐水也可以。我觉得定时定点的去清洗我们的鼻腔，减少这些过敏原在鼻腔的浓度的这种堆积，对于症状的这种控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嗯，那问问一下，具体我们该怎么清洗鼻腔呢？
1: 清洗鼻腔的方式呢，目前在临床上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就像海盐水，就像咱们喷花那个小喷壶啊，那个就是直接对着我们的鼻孔往里喷就行了。一般的吸气的时候喷，啊，配合我们的气流，能够喷到一个很深的这个深度，对鼻腔的清洗呢来说呢，效果也比较好啊，比较温和。我觉得适用于老年人、成人和儿童啊。但是呢，我觉得一点就是它对于后鼻孔或者说更深层次这种清洁力度呢，不如叫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呢是有一个器具，我们里边会配有一项的药物或者说一个小盐包，把这个盐倒到这个器具里边，再拿这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去兑它，从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这是一种循环。所以就是说两个对比呢都可以，看我们能接受哪一种。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成人的话建议选择那种可调式的，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对于老人和儿童，我建议选择那种喷雾式的，因为比较温和，孩子有可能配合度不好，老人的黏膜又比较脆，我建议是这么选。
0: 好的，节目最后关于养护鼻子您还有什么建议？
1: 养护鼻腔呢，其实咱们前面提到了好多，在这里提点这种生活上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养成这种过度挖鼻子的习惯，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动不动他把那个手就伸到鼻子里了，这样的话呢，容易损伤鼻腔黏膜，造成鼻腔黏膜的继发感染，一旦感染出现了，你的黏膜屏障保护作用就降低了。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过敏季或者说雾霾比较重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常规的去清洗鼻腔啊，一天呢清洗的次数是1到2次就可以。还是那个理念，过犹不及，如果清洗太多也会导致鼻腔黏膜干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去多做一点有氧运动。那如果您没时间，我觉得我们能静下心来，特别是晚上能做做冥想，能做做瑜伽，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素质提升和免疫力的提升也都有帮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今天关于过敏性鼻炎冬病夏治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过敏性鼻炎可不是扛一扛就过去那么简单，一定要积极治疗，中西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建议您在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中还要加强锻炼，少吃冷食，保持居室通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惊醒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6: 可以可以。
17: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6: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

0: 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塔吊司机王超全程负责起重保障，助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人民大会堂屋面改造等3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完工，累计工作超6万小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被选为北京大工匠。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保持极致安全记录的塔吊司机。高速公路是禁区，严禁步行、横穿或翻越。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命断高速路，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物故事。王超是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在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工作超6万小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中，他发明的一秒快速换挡法，与队友配合将90吨钢梁精准安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刷新了行业记录。这项听上去并不是很难的任务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挑战。他到底是如何完成这项挑战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王超，走进他挑战不可能的故事。
3: 1990年，王超出生于河北承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2006年，16岁的他选择外出打工，最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4: 因为啊，当时在工地做小工，总觉得这个小工啊不是长久之计，便心想着学一门手艺。当时就看到建筑工地里的这个大型塔吊是一门很不错的职业，坐在高大的塔吊上又威风又受人尊敬，所以当时就萌生了一种学习塔吊的想法。
3: 王超找到工地上一位同样来自承德的塔吊司机，想拜师学艺，但是这位老师傅当时并没有马上收下他，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4: 其实那时候啊，我就是跟我的师傅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每天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干活，我们的关系啊就已经处得很好。但是当我提出我说我想学塔吊，我的师傅还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就是说你想学塔吊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爬上去，我才能教你。
3: 当时那座塔吊有20-30米高，但是这个高度对王超来说却是个巨大的挑战。时至今日，王超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4: 第一次尝试着爬塔吊，刚开始往上爬没感觉到会害怕，可当我爬到一半的时候啊，手和脚却不由自主地开始抖，往上看看不到头，往下看呢已经是10几米的高空，那种上不敢上下不敢下的感觉让我至今难忘。当我仗着胆子爬到驾驶室的位置的时候，驾驶室四周全是玻璃，脚下面也是玻璃，坐在驾驶室里依然是一动也不敢动。
3: 王超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通过了师傅的考验，也终于如愿拜师成功。但是没过多久，王超遇到了一个塔吊初学者常见的难题，操作时吊钩的晃动幅度有时候甚至会达到几米远，导致塔吊无法正常作业。
4: 当时呢，我的师傅就在塔吊下面给我找了一块空旷的场地，布置了一些

0: 比如说像柱子啊、墙体啊一些障碍物，让我叼着重物在这些障碍物中间进行穿梭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练习，最终我终于可以把吊物精准地放在指定的位置，这样呢也就解决了我不会稳钩的这个问题。
1: 王超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可以又稳又准地操作塔吊。几个月之后，他还考取了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正式成为一名塔吊司机。
0: 作为一名合格的塔吊司机，持证上岗只是最基础的条件。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能够学习更多的塔吊的知识和技术，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塔吊司机。
2: 2019年6月，王超被单位选派参加行业内的技能大赛。赛前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拿到冠军，然而比赛过半，他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了最后一个项目水箱定点停放。
1: 水箱套不进立柱，就不能保证平稳，里面的水就会洒出来，每洒一次就要扣一次分。王超发现上届比赛中很多选手都是在水箱定点停放这个环节上失分的，这让王超更加下定决心要攻克这项技术。
0: 因为其他选手啊都不擅长这个项目，只有把这个项目练精，才能取得更高的分数，超过其他选手，拿得更好的名次。
1: 王超苦苦练习，却一直都没有突破。一天，他突然想到，能不能让塔吊信号工来协助自己练习呢？塔吊信号工是工地上专门负责指挥塔吊司机吊装的一个工种，负责在地面上用对讲机与塔吊司机随时联系，告诉塔吊司机吊运的物料、构件、起运、摆放的精确位置，相当于塔吊司机的眼睛。
0: 每次练习的时候，我就寻求信号工的帮助，让他在下面帮我看着水箱底面的孔洞离立柱到底还有多高，偏差还有多大，这样就能更好的总结经验。有了参照标准之后，我的心里就更有谱了。终于有一天，我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进立柱上面。
1: 一次成功之后，王超继续练习，确保每次都能够把水箱套进立柱上。2019年10月，王超终于迎来了大赛的到来，他要与来自全国的近200名塔吊高手同台竞技。在顺利通过理论考试之后，王超迎来了实操比赛环节，但一开始他的成绩并不算太理想，想要夺冠，王超就必须在后面的比赛中取得高分。终于到了最关键的水箱定点停放项目，随着其他选手的接连上场，王超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苦练的绝技终于到了发挥的时候。
0: 当时啊，我的心里没有任何杂念，就只想着怎样能够精准地把水箱套在立柱上面。
1: 这次操作，王超如愿得到满分，他的总分也反超其他选手，使他获得这次全国大赛的冠军，这让王超成就感满满。
0: 作为我这样一个农村走出来的建筑工人，能在这样的全国大赛上获得冠军，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当我拿到冠军奖杯时，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家里人，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高兴。
2: 自从在技能大赛中一举夺魁，王超的名字便在行业内传开，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更为艰巨的吊装挑战。2019年12月，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工友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特的场景，王超在塔吊挂钩上悬挂一支笔，地面呢铺上一张薄纸，然后操控庞然大物塔吊在纸上反复地写一字，整个过程要确保薄纸不会被笔戳破。很多人都不明白王超在干什么，有人甚至以为王超是为了参加电视节目的表演。 然而王超的这一奇特训练实际上是在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做准备。那么王超的这番训练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项挑战将如何考验他的极限呢？
1: 获得冠军后，王超的名字开始被行业内更多人所知道，他也开始承担更多高难度的吊装任务。2019年12月，王超接到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建设的吊装任务，有一品重达90吨的钢梁，要求安装到42米高的立柱上。因为钢梁太重，又要保持它的稳定性，所以需要两台塔吊协同完成吊装作业，吊装难度非常高。
0: 这个作业任务在我们行业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双机抬吊，这对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和技术水平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操作者操作不当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两台塔吊的倒塌，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
1: 双机抬吊需要两名塔吊司机密切配合，王超和搭档决定在信号工的配合下，先演练熟练整个操作过程，再进行实际操作。演练的一个重点就是练习协同度。
0: 两个塔吊司机共同操作，双方的操作习惯、操作技巧都是不尽相同的，这样就需要一名司机不断地调整起升速度，配合另外一名司机保证被吊物的平稳上升。
1: 由于王超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因此两人决定由王超来配合搭档。既然是配合搭档，那么就得先看到搭档怎么操作才能配合，所以王超要比搭档晚一秒进行起吊操作，这才能达到操作要求。然而正是这短短的一秒，却让王超和搭档很难精准无误的把握。
0: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说在信号工发出指令后，我在心里默念一个数，或者是我扭个头再回来，但是这样呢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快速的变换一个档位，这个时间刚好是一秒钟。
1: 于是王超在每次操作之前都加上一个快速换档的动作，终于将与搭档的同步操作误差准确控制在一秒，达到了操作要求。不过王超和搭档在随后的操作演练中又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们将钢梁抬升到42米的高度之后，王超必须再将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让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达到3毫米以内。
0: 其实我们塔吊司机平时的操作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有时候30厘米、40厘米都是可以的，但是像这一次精度要达到3毫米以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1: 为了提高自己吊装操作的精度，王超想到了一个训练办法，就是在塔吊的挂钩上装上一支笔，在地上固定好一张纸，操作塔吊让笔在纸上写一个一字，在这个过程中薄薄的纸张不能被笔戳破。
0: 为了确保此次吊装任务的安全顺利完成，我利用塔吊吊着笔在白纸上练习了无数次，不知道戳破了有多少白纸，但我经历了无数次的练习，终于找到了在白纸上写一字的技巧，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完成本次吊装任务的信心。
1: 经过大量练习之后，2020年的一天，随着信号工的指令发出，王超和搭档把钢梁抬到42米的高度，搭档控制钢梁的稳定，王超负责对钢梁的位置进行微调。钢梁上的螺丝与立柱螺丝孔之间的误差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整个过程持续了80多分钟的时间，最终安全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双机抬吊的作业，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的顺利完工。
3: 王超拥有着死磕细节的

0: 钻研精神之外，还在不断挑战着一项一项的不可能，并始终保持着零工伤、零事故的卓越记录。除此之外，他曾五次拒绝调往管理岗的机会，坚持留在塔吊一线，并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将自己的独家技艺和工匠精神传授给年轻一代，最终获评为北京大工匠。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王超这位普通的塔吊司机，听听他的故事。
1: 2023年10月，在北京的一处建筑工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塔吊司机王超正在指挥协调工地40多台塔吊的施工，他要根据项目进度、建筑结构形式和现场条件，现场协调安排每台塔吊每天的工作内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吊桩工作顺利进行。
2: 比如说，想要确定塔吊最佳的安装位置，不仅要考虑建筑物整体的结构形式，还要考虑到施工现场构件码放区域的吊桩需求，还要考虑到塔吊运行的安全性，最大限度的减小塔吊交叉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立塔前期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了。
1: 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王超确保了国家会议中心2期工程、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等30多个大型项目的起重吊桩服务工作顺利完工，创造了零工伤、零事故的工作记录。由于在塔吊工程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2023年，王超被选为第三届北京大工匠。那么他在探索塔吊新技术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困难？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困难的呢？2020年3月，王超接到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建设吊桩任务。他所负责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建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大山脚下。在施工计划中，高耸的塔吊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将会面临雷击的风险，对塔吊司机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这就需要事先做好塔吊防雷击的准备。但是山体坚硬的岩石给王超摆出了一道难题，
2: 塔吊要防止雷击，就要在其金属结构上接上引下线，将雷电流引入到地下，但这是我们常规项目的做法。这个项目的塔吊基础下面全是坚硬的岩石，无法采用常规的做法将地下引下线接入地下。
1: 刚开始，王超尝试在岩石地基上打孔灌入盐水，这样可以导电防止雷击，但是由于岩石硬度太高，无法在岩石上打孔。
2: 后来啊，我们又想过把地线通过地面引到几百米以外的土壤地带，但是这样一来呢，不仅影响施工进度，还会因为导线的线路过长影响导电的效果。我们又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但最终还是没有一点头绪。
1: 有一天，王超突然想到，山区的建筑并不少见，其他工程项目是如何解决塔吊防雷击的这个问题的呢？他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篇关于铝箔纸增加导电性的文章，这给了他灵感。
2: 要让塔吊防止雷击，就要让塔吊基础的导电效果更好，这样呢才能把雷电导入到地下。这篇文章说用铝箔纸可以增加导电系数，我就在想，如果把塔吊基础用铝箔纸包裹住，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防止雷击了呢？
1: 王超马上开始了试验，他找来铝箔纸将塔吊底座全部包住，再用仪器测试塔吊底部的导电性，但是试验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铝箔纸虽然增强了塔吊的导电效果，但强度还是不够，没有达到塔吊防雷击安全标准的要求。
2: 这个试验结果出来以后呢，我心里特别的失望，因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方法，但是 导电系数仍然达不到要求，我想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决定带领团队继续研究下去。
1: 王超又试验了铜箔纸、银箔纸等各种导电材料，最终发现铜箔纸的导电效果完全能够满足塔吊防雷机安全标准的要求。不过接下来的一项难题让王超煞费苦心，赶工期间施工现场聚集了上百台机械设备以及地面上的近5000名建设者，塔吊在运行过程中一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就是不可估量的破坏。怎样保证高密度的机械设备在施工过程中不会发生碰撞？这道难题摆在了王超和他的团队面前。
2: 这个时候啊，仅仅依靠操作人员的操作技巧来防止事故的发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说塔吊上已经安装了防碰撞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啊，只有在塔吊即将发生碰撞的时候才会发生警报。
1: 王超发现，要避免碰撞事故发生，塔吊回转的制动距离非常关键。制动距离就是塔臂在回转时从运行状态到停止状态所需要的距离，如果制动距离过短，很容易导致塔吊倾斜，发生塔吊倒塌的事故。但是如果制动距离过长，又会影响塔吊司机操作的准确性。那么多长的制动距离才最合适呢？王超和他的团队反复计算试验，希望找出最合适的制动距离。经过20多天的努力，他终于得出了结果。
2: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能够保证起重臂在惯性的作用下在3米之内能够停止下来，即使塔吊司机没有及时发现与周围的塔臂即将发生碰撞，也能安全平稳地停止下来，而且还不会对塔身的结构造成伤害。
1: 王超找到了防碰撞系统的生产厂家以及塔吊生产厂家，一起改进塔吊的防碰撞系统和制动系统，使两台塔吊在相距3米左右时，防碰撞系统就会发出警报，同时塔吊的制动系统就会紧急启动，保证了施工现场塔吊的安全运行。
3: 在完成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的吊装任务后，王超迎来了一个新的挑战，北京工人体育场改造复建项目的吊装任务。这个被称为新工体的工程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期紧迫。那按照正常的流程，吊装工作通常呢需要20天左右才能完成。在得知留给自己的时间只有10天时，王超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按时完成。然而他也深知这项任务极为重要，不容有失。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王超将如何打破常规，寻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1: 王超发现，每次吊装的时候都需要事先将看台板调整到完全水平的位置，这样他们才能和场馆底座上的螺丝孔对上，而这种调整非常耗费时间。为了给吊装节省时间，王超最开始采用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平衡梁的办法，来帮助看台板调整水平。平衡梁是塔吊在吊装时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可以使物料在吊装时保持水平。
2: 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后发现，平衡梁仅能够针对一些常规的构件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看台板的形状、大小和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平衡梁也仅仅对一小部分看台板能够起到调节平衡的作用，所以我们还要研究更多的吊装方法。
1: 平衡梁对吊装速度的提升有限，王超就想到通过在塔吊的吊钩上安装钢丝绳的办法提升速度。经过试验，他发现利用调节钢丝绳的长短来调节看台板的水平度时，需要频繁更换钢丝绳，这种方法与之前相比效率不高，但又需要采购多种型号的钢丝绳，不利于成本管理。
2: 眼看着吊装任务完成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逼近，我这心里的压力呀，也是一天比一天大， 新工体这么重要的项目，

0: 而且还能很方便地调节长度，能大幅度节省时间。
1: 导链是一种结构简单方便携带的小型起重工具，一般呢我们是用它起重小型的设备或者是小型的货物，把它安装在塔吊的吊钩上，就能够很方便地调整看台板的水平度。
0: 最终在导链的辅助下，王超吊装看台板的速度大幅提升，他也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看台板的吊装任务，保证新工体的整个吊装工作如期完成。
1: 新工体顺利完工以后，我再次来到工体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看到身边的观众们脸上洋溢的幸福，我也看到了我对新工体做出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2: 2022年，一栋建筑物顶部将要实施改造，非常棘手的吊装任务交给了王超。他不仅要精准无误地调运建筑材料，更关键的是施工期间建筑物内仍有人员办公，施工安全成了不容有失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在塔吊部件与原有建筑物仅70厘米的极限距离下，确保80米长的起重臂不发生晃动，不与建筑物发生碰撞呢？王超尝试过铁楔子，想过用钢丝绳固定，但这些方法都未能解决问题，他不得不另寻出路。那么王超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在研发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0: 在塔吊的建造过程中，王超需要保证即使在高空的风力达到6级的情况下，起重臂都不能碰着近在咫尺的建筑物，这就需要他先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固定住。这样高难度的要求在王超的工作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在仔细研究过后，他发现在起重臂和塔身之间有一组齿圈，这是起重臂能灵活转动的关键所在。如果在齿轮里卡上大小合适的铁块把齿圈固定住，这样是不是就能把二者相互锁死了呢？
1: 做了一批铁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楔子，把它呀放置在回转齿圈当中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当中，铁块很容易就被回转齿圈给挤碎了，所以说呢这个方法还是行不通。
0: 铁楔子这条路行不通，王超只能另辟蹊径。他想到既然起重臂的力度大到能将铁楔子都压碎，那么固定起重臂是问题的关键。
1: 如何能够不打孔不动焊的情况下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固定住？我经过反复的观察，发现塔身上啊有4个原有的吊装孔。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能不能利用这4个吊装孔将起重臂与塔身牢牢地锁定住。
0: 在吊装孔的启发下，王超研发出一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他设计出几块异形铁板，再利用塔身上原有的吊装孔当作螺丝孔，将异形铁板安装在起重臂和塔身的连接处。在不损害塔吊结构，不影响塔吊吊装作业安全的情况下，成功将二者彻底固定住。
1: 这个研发过程啊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最后成功的时候啊我的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之前开塔吊的过程和研发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解决了技术难题之后，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0: 最终安装了这套塔吊回转锁止装置的塔吊，它的起重臂在顶升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晃动，不会碰到建筑物，保障了建筑物顶部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一路走来，正是技能改变了王超的命运，他投身建设祖国的事业，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报效国家，同时王超还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他人，带动更多职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

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高速公路的设计逻辑是全封闭、全立交、高速流，严禁步行、横穿或翻越，任何抄近路的念头都可能让生命戛然而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名老人误入高速公路，却不幸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法院会支持老人女儿的索赔吗？我们一起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凌晨5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呢，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惊醒，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钱丽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慌张，并伴有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5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70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城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他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呢要留在老家，逢年过节再去城里跟女儿团聚。钱大安在城郊老家也没闲着，为了减轻女儿钱丽的负担，他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凌晨5点骑个3轮车拉着蔬菜瓜果便去县城里面贩卖。近来由于这个地方多处的道路改造，钱大安早上去卖菜的时候经常被这左绕右绕的新路给绕迷糊了，今天早上便是如此，所以他才会在凌晨给女儿钱丽打电话求救。
4: 但是很快父亲来电称已找到回家的路，让钱丽不要担心。钱丽松了口气，忙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父亲也连连答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3: 钱丽被父亲这么一扰，睡意全无，便起床洗漱，准备尽早吃饭后去单位上班。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尖锐的电话铃声 再一次响起，电话那头并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告诉钱丽啊，他是交警，钱丽的父亲啊刚刚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去世了，人呢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让钱丽啊尽快去交警队处理相关的手续。什么？父亲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钱丽的脑子啊嗡的一下，腿上一软，差点呢、摔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刚刚跟自己通完电话的父亲怎么就发生意外去世了呢？如今与自己阴阳相隔，钱丽啊悲痛之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从老家到菜市场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速公路，父亲怎么会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来不及猜测，钱丽立即赶往了交警队，并通知老家的亲戚说父亲啊车祸去世了。很快钱丽啊便到达了交警队，见到了处理案件的交警，他失声痛哭，问是谁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交警告诉钱丽，今天早上钱丽的父亲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进入高速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在一个分岔路口被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撞倒，钱丽的父亲当场死亡。交警说啊，由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早上呢又起了雾，他的父亲的三轮车由于没有后车灯，白色的轿车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才撞了上去。又因为受伤严重，钱丽的父亲啊当场便死亡了。白色轿车的司机在撞到钱丽的父亲后，又和高速围栏相撞，腿部受伤，已经啊被送到医院救治了。钱丽听完悲痛不已，他强烈要求肇事司机给自己的父亲偿命。可随后啊，交警的话让钱丽傻了眼。交警说啊，这次事故是因为钱丽的父亲自己驾驶三轮车违规上的高速，这啊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钱丽的父亲啊应当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钱丽听后当场反驳说呀，高速公路明明是封闭的道路，父亲的三轮车怎么会开了上去呢？凭什么就判自己的父亲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交警说呀，事发后他们已经调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视频，钱丽的父亲啊开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收费站的路口，他父亲在几个闸口处查看，最终呢走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升降杆，将三轮车推向升降杆的边缘，绕过升降杆驶入了高速公路。交警分析啊，钱丽的父亲当时应该是迷路了，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况，以为啊闸口的后面就是他要去的城里的路，为了绕近路啊，所以才误入了高速公路。钱丽啊流着眼泪看完了监控画面，他接受不了几个小时前还活生生的父亲转眼就发生了车祸，与自己天人永隔。钱丽崩溃痛哭地说，高速公路的路段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拦着他的父亲，怎么能让骑三轮车的父亲就这么轻易地上了高速路呢？交警解释说呀，这个收费站因为站前道路施工，汽车啊根本进不去，所以呢就停止了使用，车辆啊都是从另一个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这个收费站只设置了栏杆，没有人看管。但是没有想到钱丽的父亲会绕过升降杆进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更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会从这条高速公路绕到发生事故的正常使用的路段，结果啊才导致了意外。

0: 败的发生。钱丽此时啊悲痛欲绝，他强打着精神配合交警走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0: 很快，钱丽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呢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啊，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钱丽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呢、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设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啊，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啊，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丽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丽啊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丽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啊，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啊，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啊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啊，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啊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这也就是说呀，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呢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啊，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

0: 用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丽的父亲啊是强行通过收费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丽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呢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啊，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啊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啊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呢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啊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1: 听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是行人的禁区，法律明确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等车型以及设计时速低于70公里的车辆不得进入高速公路。这不是歧视，这是用血写成的条款。一旦行人违法进入并引发事故，不仅自身要承担主要乃至全部责任，更可能因扰乱交通秩序被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还有一名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法院会支持家属的索赔吗？我们继续来听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0: 韩大勇啊，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啊，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院子里啊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啊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啊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呢、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来的人啊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啊，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啊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啊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啊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啊，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呢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啊，将村子啊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呢就住在高速公路这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啊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啊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2: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了。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1.8米的围栏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1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啊车辆不多， 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呢、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十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至极，要找司机拼命，结果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拉到了殡仪馆。
2: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0: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认为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

0: 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啊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呀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啊，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啊，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著名相声演员马静博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亲自教授过的后辈演员，他擅长贯口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静博、黄族明合说的这段鸡冠花。
1: 我呀，昨天一天

0: 没吃好饭。
1: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0: 有人跟我说闲话。
1: 说什么呀？
0: 勾起我的心思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1: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0: 我上小学的时候
1: 啊，
0: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1: 哦，
0: 那是特别的好，
1: 学习好。
0: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1: 成绩怎么样啊？
0: 哎呀，落后了。
1: 下来了？
0: 连续三年呢。
1: 啊，
0: 我都考第二。
1: 哇，
0: 太难过了。
1: 这
0: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1: 不是，别难过了
0: 啊。
1: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0: 啊，
1: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0: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1: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0: 哎，真是。
1: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0: 没有好几十人
1: 啊？
0: 没好几十人。
1: 几个人呢？
0: 就俩人。
1: 哦，俩人啊。
0: 我考第二名。
1: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0: 你瞧这模样
1: 啊，
0: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对不对啊？
0: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1: 也是。哦，
0: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1: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0: 啊？怎么
1: 还不行是吗？
0: 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 哦，
0: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 哦，
0: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0: 哎，对对。
1: 那要考第二。
0: 嗯，
1: 不简单。
0: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1: 哦，10个人一波。
0: 哎，对对对对。
1: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0: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1: 嗯，那一组5人。
0: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1: 5个人考第二也行。
0: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 那上4个人。
0: 哎，
1: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0: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1: 啊，
0: 我在第二组考的。
1: 还是俩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0: 这拿您呢开个玩笑。
1: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0: 能这么考吗？
1: 怎么意思到底？
0: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0: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 哦，那是在家里教专管的。
0: 哎，对对，私塾。
1: 哦哦哦，
0: 一开蒙念那个3字经、100字姓、1000字文。
1: 哦，就念这个。
0: 哎，然后又念那个5经4书。
1: 哦，对对，
0: 学庸论孟。
1: 哎，是这个吗？
0: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1: 哦，都得学这个。
0: 哎，学这个
1: 啊。
0: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 啊，
0: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0: 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啊？
0: 你看上对下。
1: 哦，
0: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 哎，那当然了，
0: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1: 这学问大了。
0: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1: 嗯，
0: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1: 嘿，还真有学问。
0: 不有一天吗？
1: 啊，
0: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0: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 是吗？
0: 就俩字儿。
1: 什么字儿呢？
0: 下雨。
1: 下。哦，就下雨呀。啊。
0: 哎，
1: 这好对。
0: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 让我对
0: 啊。
1: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0: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0: 大陆对长空。
1: 是。
0: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0: 下雨你对刮风。
1: 刮风
0: 行。
1: 行不行？
0: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呀、啊。
1: 哎呦，
0: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的。
0: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0: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属他岁数最大。
0: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那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着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哦，
0: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1: 不错。
0: 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好好，
1: 嗯，
0: 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儿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这么得的外号。
0: 其实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叨。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哦，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啊。
1: 哦，
0: 马静波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嗯，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
0: 行行行行、
1: 嗯、
0: 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哼得呀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嗯，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子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考考你、啊、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给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里河逮着你了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呢，
1: 你瞧，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那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嗯，来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儿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嗯，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一着急。把你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那、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儿，
1: 对
0: 对，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儿来，
1: 哪个字儿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里河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这狗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狗。
0: 嗯，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那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啊，
1: 对呀、啊，
0: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
1: 嗯，
0: 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进博、黄族明合说的相声《鸡冠花》。这发财呢，不能靠蒙骗；发明呢，不能靠忽悠。什么事儿呢，都得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干出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侯振鹏、王振华、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发明家》。
1: 好，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2: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1: 这都是小事儿，哥。
2: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
1: 走吧，
2: 跟我回家吃饭去。
1: 哥，我不吃饭。
2: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1: 我真不吃饭。
2: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1: 我减肥。
2: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1: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2: 真的有人请你吃大餐？
1: 当然真的了。
2: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1: 行，
2: 好嘞，
1: 慢走啊，哥。
2: 哎，大餐，馒头大餐呐、啊，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1: 怕给家添麻烦哥。
2: 添啥麻烦呢？
1: 我吃的多。
2: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啊！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4: 下去。哎呀，你看看。来，
5: 把妹。
4: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5: 不吃，
4: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5: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4: 差这一个吗？
5: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有股怪味儿，
4: 什么味儿啊？
5: 汗饺子味儿。
4: 哎，汗饺子的味儿啊！
5: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4: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

0: 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1: 哎，来来来，有吃的吗？
2: 有。
1: 哎，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0: 哎，小姐，
3: 这味道很独特吗？啊，哎呀，
4: 啊，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5: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 爸，还是你坐着。我带着个新朋友，
6: 是吧？
1: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7: 大爷好。
1: 这是
7: 大妈好。
0: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 对，这是我二妹妹。
7: 哎，姐好。哎，
1: 这是我二妹夫。哎，
7: 二妹夫好。
5: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1: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哎，哎呦，哎呀，慢点儿。
7: 不，我不饿啊。那大醋有吗？醋，哎
5: 呦，有有醋吗？
1: 还要吃醋？
0: 盘子就醋啊！
7: 再来点饺子，
5: 你再来点饺子，
1: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0: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1: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5: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8: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啊！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呀，
1: 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8: 我怎么了我呀？
1: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5: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8: 那干什么呀？这什么？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1: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呀、啊、是个有志青年、嗯，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吗？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1: 你知道郑教授啊？
8: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5: 对呀，
8: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5: 他同意了，
8: 说你呀，鼠目寸光，
5: 看人真准。
8: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1: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8: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7: 哎呀，瓜哥。
8: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0: 啥一盘啊？三盘儿，醋都打着了。
7: 行行，
8: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1: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8: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7: 啊，行行。
8: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1: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8: 董事长。
7: 您好，您好，您好。
1: 朱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7: 哦，钱会计。
8: 对，
7: 您好，您好，您好。
8: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7: 钱总。哎
8: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7: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丰啊，嗯。这我得说啊，
8: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
8: 哦。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0: 这个好。
2: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6: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2: 是不是？
6: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2: 钱德明，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6: 大树那长得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2: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6: 哎，
1: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啊、嗯，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5: 哦，有道理，有道理，
2: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6: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2: 钱总啊，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6: 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就，我听懂了，
2: 对，
6: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2: 我什么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6: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2: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6: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给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1: 哎呀，钱教授，怎么了你？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兑人家，知道吗？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2: 刚修完，
5: 了不起呀！哎
0: 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2: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2: 有钱，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0: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6: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2: 对，
1: 拿着，拿着。
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2: 那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6: 我能让
1: 你厉害。
6: 行、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6: 你先放我这
1: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6: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6: 你带着拿出来。大家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6: 哎，你谁都信你。
1: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6: 吃你的饺子吧你。
2: 钱总，您看。
6: 哎呦，
5: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2: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0: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您试试。
6: 等会儿，垫着你怎么办？啊？
0: 给吧。啊？
1: 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6: 爸爸，
5: 来吃饺子。
6: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5: 有一个星期了吧。
6: 哟。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0: 哎，
6: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戴上啊。
5: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6: 行了吧，
5: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6: 看见没有？
2: 不是，
6: 你看见没有？
2: 钱总，
6: 我爸睡着了吗？
2: 您别生气，钱总，
6: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2: 不是，钱总。哎呀。
5: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3: 行啊！
5: 哎，谢谢。
6: 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2: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就是大学生。
6: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1: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6: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1: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6: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就开发这个，哎，这什么助眠仪？
2: 助眠仪，
6: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5: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0: 我还跟你说话呢。
6: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哎，
6: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6: 别，你等一等吧。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2: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6: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儿，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什么玩意儿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2: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6: 异想天开。
2: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起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5: 好，
6: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2: 谢谢，
6: 有梦想了不起啊！
2: 谢谢您、啊，谢谢您，
6: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0: 谢谢
6: 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啊，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6: 那行，就这个了啊，
2: 就这个，
6: 我再好好看看。
1: 哎，我说、啊、那个志远呐、啊，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6: 哎，
1: 好吧，啊，
6: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1: 我没撬行 啊，
6: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我。
1: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6: 那你拿这
1: 啥没？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6: 我都饿着了。
1: 不是没有了。
6: 哎，你给 我，你给我，
1: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6: 我当然给了。
1: 那你给钱，你给钱，
6: 给，
1: 你给钱。
6: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1: 密码多少？
6: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1: 啊，他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5: 合适，
1: 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0: 太厉害了，爸，这给你玩吧，先。
6: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0: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6: 哎，大姐夫，我钱呢？
0: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哎，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侯振鹏、王振华、张瑞雪等表演的小品《发明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2: 啊，
1: 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因为最近呢，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看丢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我们大家鼓掌同意吧？这个，
1: 这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赶紧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我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你这样不行。
1: 不对，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啊。
2: 这也知道
1: 啊？
2: 这他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1: 看
2: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
2: 看眼眉，
1: 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啊，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2: 你这是什么？
1: 不对，
2: 你老说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还科学根据了，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不就这布的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们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1: 你哪单位的？
2: 啊？
1: 你上过小学吗？你？
2: 啊？
1: 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2: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这
1: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好，你行，你现在过来。你来，我听。
2: 啊，对啊。
1: 什么形象？
2: 你不行吗？你来了。
1: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2: 哦，
1: 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您来道我听。
2: 这态度
1: 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瞧我问这地方啊，
1: 对不对？
2: 哦，
1: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2: 你看嫌他没礼貌了，
1: 对吧？
2: 怨我了。
1: 哎，
2: 好吧，谁让咱跟您学这个的，给鞠躬吧。
1: 哎，
2: 行，鞠躬，来了吧。这不成，
1: 你居深着点行不行？
2: 啊，居深着。
1: 啊，那那
2: 我还是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1: 死羊眼，骂着脸儿。
2: 怎么了？
1: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2: 跟门板
1: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啊！
2: 你看看，你说鞠完躬又嫌这脸了，
1: 当然了，
2: 落着点啊，
1: 落着点，
2: 行，落着点。
1: 哎，
2: 怎么了？
1: 要咬人呢你，
2: 乐也不行啊！
1: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2: 应该怎么乐？
1: 你得这么乐
2: 啊！
1: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2: 嗯，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皮里横着。
2: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狠。你乐一会儿，
1: 我看看。来来来，就这么着吧，
2: 就这么着。
1: 鞠个躬吧，
2: 鞠个躬。
1: 嗯，
2: 好，哎，
1: 你求我来了，
2: 我求你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呀？
2: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把床尿了，
1: 假不假？假不假？
2: 我知道有什么能耐
1: 啊？能耐，眼睛长寿，
2: 不就看着长寿吗？
1: 一眼一看这人长寿不长寿，马上就看出来，
2: 有准儿没准儿？
1: 当然没跑啊，
2: 没跑有准儿。
1: 哎，
2: 那我跟你学学这个。
1: 哎，你给我学学
2: 啊
1: 啊！将来
2: 啊，
1: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2: 对，
1: 一个老板有钱，
2: 嗯，
1: 让你去看，哎，
2: 啊，
1: 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2: 啊？这样，
1: 哎，对，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2: 啊，
1: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2: 哦，
1: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2: 哦，
1: 你就落着钱了。
2: 是，
1: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2: 是是，什么？对
1: 对对对，哎，你有钱了，
2: 我有钱了，
1: 哎，
2: 啊，这样，
1: 这方法没跑，
2: 没跑。
1: 在座朋友们
2: 啊，
1: 我不保留啊，
2: 不保留，
1: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2: 好，
1: 好不好？
2: 咱们大伙都看，
1: 哎
2: 啊，说说，到底看哪儿？
1: 看身份证。
2: 身份证，
1: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2: 嗯，
1: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2: 这给你就够了。学了折腾半天，就看身份证。我用你学，谁拿不来都能看身份证。
1: 学会了吧？
2: 这什么学会了？你也不会。
1: 确实
2: 啊，
1: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啊，
1: 确实都长寿了，
2: 确实长寿。
1: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2: 哦，体验。
1: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2: 哦，
1: 这长寿村在河南，
2: 在河南
1: 啊。我刚进村啊，
2: 啊，
1: 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2: 60岁小伙子，
1: 啊，是，别看60岁啊，
2: 啊，
1: 跟小伙子似的。
2: 哦，
1: 哎呀，挑着担子，
2: 挑着担子，
1: 得担子得100多斤呢。
2: 嚯，这
1: 还是我跟前儿
2: 啊，
1: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2: 啊，
1: 耶，我认识你
2: 哦，
1: 说相声的刘威，
2: 你看看，
1: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
2: 啊，
1: 身体太棒了，
2: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1: 这不算啥，
2: 哦，不算什么，
1: 比不上安哥，
2: 哦，比不上你哥哥，
1: 哎，
2: 哦，
1: 安哥今年70了，
2: 70，
1: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2: 拉着拖拉机满是怪的，
1: 哎，
2: 我天哪，
1: 拖拉机坏了
2: 啊，
1: 他舍不得扔，
2: 哦，
1: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2: 嗯，
1: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2: 你是不
1: 是，
2: 还不如拉着公车，
1: 哎呀，
2: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1: 算不上，
2: 哦，
1: 哎呀，比不上鞍马
2: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1: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2: 这
1: 不会呀，你是
2: 没有这么说的，
1: 啊，
2: 您这70岁还有妈呀？
1: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2: 是啊，
1: 81了。哎呦，
2: 81岁老太太，
1: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2: 那您必须得看看，
1: 她不在家，
2: 不在家，
1: 咱山上干活来。
2: 81岁山上干活？
1: 81岁在山上干活？
2: 好啊，
1: 你跟我走吧，
2: 走，
1: 咱们上山，
2: 咱一起看看。
1: 哎呦，到了山顶，
2: 啊，
1: 这一嗓子，妈，
2: 哦，
1: 你看谁来啦？
2: 好，
1: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来，
2: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
1: 身体太棒了，
2: 81岁。
1: 哎呦，我说老人家
2: 啊，
1: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2: 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2: 好，
1: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2: 哎，
1: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2: 好身体。
1: 晚上回家，嗯，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2: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1: 还能做针线活，
2: 了不得！
1: 哎呀，烟山也不中了呀！
2: 啊，
1: 绣个花啥嘞？哎，得带花镜嘞。
2: 是还得戴花镜。
1: 那您就够棒的了。您
2: 养身体养得好。
1: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2: 是啊，吃什么？
1: 啥不要啊，啥都不吃。
2: 什么都不吃？
1: 一天三顿饭。
2: 哦，
1: 按婆婆做啥，按吃啥。
2: 这八十一岁还有婆婆？
1: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2: 那够长寿的。
1: 您婆婆我
2: 你看看，
1: 比我大19，
2: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1: 百岁老人
2: 能做饭？
1: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2: 咱得瞧瞧，
1: 你见见没问题
2: 啊。
1: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2: 怎么见不着？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2: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2: 老太太有病了。
1: 无病
2: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漫谈北方戏》。
1: 哎，今天呢是这个曲艺专场，
2: 对，
1: 曲艺进校园，
2: 哎，
1: 把我们曲艺这门艺术介绍给同学们。
2: 是，
1: 现在很多同学呢有看过曲艺的，
2: 嗯，
1: 对我们都是一知半解。
2: 哦，
1: 您只是在电视上偶尔能看到，
2: 是，
1: 但是看到呢只是凤毛麟角了。
2: 嗯，
1: 您就拿这个相声来说，像这样的传统节目在电视上很少能见到。
2: 嗯，
1: 为什么呢？它都是专题性比较强。
2: 嗯，
1: 一般把我们约到电视台去了，一给时间给五分钟，您说这五分钟一段相声没法展开，
2: 可不是吗？
1: 因为相声这种艺术的特点就是侃谈式的艺术，语言艺术吗？
2: 对，
1: 就是在舞台上咱们聊天，慢慢的就把您带入到情节里边去了，是不是？
2: 是是是。
1: 您不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愣拿我们这当压缩饼干了，是不是？
2: 对了，拿回去了。
1: 哎，所以现在一般在电视上很难全面的展现我们这艺术特点。
2: 对，
1: 曲艺，
2: 嗯，
1: 相声只是曲艺当中的一个门类。
2: 是
1: 啊，曲艺里边什么单弦啊、大鼓啊、
2: 啊
1: 琴书啊，这个种类很多，
2: 这都归曲艺管。
1: 哎，过去可不叫曲艺
2: 啊，过去叫什么呀？
1: 过去叫十样杂耍。
2: 什么叫十样杂耍？
1: 那会儿就是说的、唱的、变的、练的都有。
2: 哦，
1: 后来解放以后了，
2: 嗯，
1: 把这个变的、练的归为杂技，说的、唱的就成为曲艺了，
2: 分开了给。
1: 哎，是吧？所以对我们这个演员要求，
2: 嗯，
1: 既能说还得能唱。
2: 嗯
1: 啊，您就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有时候您看电视上里边学点什么歌曲呀，
2: 嗯，
1: 学点戏曲呀，各种的地方戏，这我们都得学基本功。
2: 是是是
1: 啊，您就拿我来说吧，
2: 嗯，
1: 对这各种地方戏曲我都喜欢研究。
2: 都喜欢研究？
1: 哎，喜欢。
2: 哦，
1: 哎，这个唱戏啊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邦。
2: 您说什么叫南昆？
1: 南方的昆曲，
2: 北弋，
1: 北方的弋调高腔，
2: 东柳，
1: 山东柳子腔，
2: 西邦，
1: 山西梆子腔。
2: 这你都会，
1: 对不对？
2: 嘿，好好好，
1: 都会
2: 啊。
1: 还告诉你，
2: 嗯，
1: 光这梆子腔，
2: 嗯，
1: 我就会20多种。
2: 光这梆子你就会20多种，
1: 到哪儿咱们唱哪儿的梆。

0: 唱的。
1: 是吗？
0: 你比如在咱们河北省，
1: 嗯，
0: 就得唱河北梆子。
1: 对，
0: 河北梆子河北人爱听啊。
1: 是
0: 啊，到了河南，
1: 嗯，
0: 得唱河南梆子，
1: 也叫豫剧。
0: 有山东梆子，
1: 有
0: 山西梆子，
1: 有
0: 陕西梆子，
1: 有
0: 上党梆子，
1: 有
0: 莱芜梆子，
1: 有
0: 魏州梆子，
1: 有
0: 潮州梆子，
1: 有
0: 汝州梆子，
1: 有
0: 白菜梆子，
1: 有
0: 哇塞。
1: 差混过去你
0: 啊，
1: 没有白菜梆子。
0: 你还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说的是白话梆子，听过吗？
1: 白话梆子。
0: 哎，不是白菜梆子，白话梆子。
1: 这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0: 也难说，你年轻啊。
1: 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年轻啊。
1: 嗯，
0: 小孩你哪赶上了？
1: 哦，我没赶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赶上了。
0: 啊，我也没赶上。
1: 这不是废话吗？
0: 你别看我没赶上，
1: 嗯，
0: 我可会唱。
1: 你会唱这白话梆子？
0: 因为我们家有人会唱白话梆子。
1: 谁会唱啊？
0: 我姥姥。
1: 哦，
0: 哦，
1: 你姥姥这老梆子那是。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老梆子？
1: 不是您姥姥吗？老梆子不是？
0: 人家唱的那是老调梆子。老梆子像话。
1: 您多原谅，我没注意啊。您多原谅。来来来，
0: 嘿，从小我就听。
1: 哦，
0: 听来听去我会了。
1: 是啊。
0: 哎，现在我据我了解啊，
1: 嗯，
0: 这白话梆子不但你没听过，你拿同学们，很多同学没听过。
1: 那可不是，比我还小呢都。
0: 是不是？你这个会唱白话梆子为数更少了。
1: 是啊。
0: 据我知道，全国会唱这白话梆子的，
1: 嗯，啊，
0: 就我一个。
1: 哎，您还成稀罕物了。
0: 哎哎，多会儿我要一死，这白话梆子它跟着就绝种。
1: 好，您还千万别死。这么着吧，您说的挺热闹的。
0: 怎么着？
1: 您看今天这么多热情的朋友都在这儿呢。
0: 啊，
1: 您把这白话梆子，您给我们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小酒，怎么样？您看，多好，欢迎。
0: 你这意思让我来两句？
1: 哎，
0: 我唱可以。
1: 嗯。
0: 不过我怕你听不懂。
1: 不，我听不懂不碍事
0: 啊。
1: 在座你看很多教授同学们，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
0: 你上
1: 学？我初中毕业呀。
0: 你瞧瞧，撇是辣的，我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就这点文化水平啊。
1: 啊
0: 啊，你在座全是中专生。啊，还有哪位是大学生，哪位教授，哪位专家？你我中学还敢说呢？
1: 那怎么办？我赶上那年代了。
0: 你甭跟人家年轻的，你跟我比，你都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光小学上八年。
1: 您蹲班呐？行行，您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
0: 砸基础，
1: 砸基础，基础词儿。
0: 这么办吧，啊，听不懂不要紧，
1: 嗯，
0: 你把我拦住，
1: 嗯，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好好好好，
0: 啊，因为这个词句啊比较深奥。
1: 对对对，
0: 不容易听得懂。
1: 可不是吗？
0: 是吧？反正一般的来讲，没有大学的文凭，您是甭打算听明白了。
1: 哎呀，太难得了。
0: 哎，对对对，
1: 来
0: 来来，等我学学。
1: 您可下
0: 来来来来来来，白话梆子啊。
1: 嗯，这就来了。
0: 哎呀，我啊，
1: 等等等等，
0: 他怎么意思啊？
1: 啊，你那句什么呀？
0: 没听明白不是？
1: 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吧？这我唱了一句啊，有孤王。
1: 什么叫有孤王啊？
0: 你看这个剧中人是个皇帝。
1: 嗯，
0: 过去这个皇帝啊都是称孤道寡，自命不凡，说自己就是有孤王。
1: 哦，这是有孤王。
0: 哎，
1: 那接着来。
0: 行了啊，
1: 接着。
0: 有孤王，我一个月啊，
1: 等等等等等等。怎么了？
0: 这人汗脚，
1: 嗨，这是脚吗？
0: 怎么了？我唱两回拦我两回，
1: 我是得拦您。
0: 哎，
1: 您这第二句唱的又是什么呀？
0: 还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
0: 我给你解释解释。
1: 您解释解释。
0: 我唱的这句是
1: 啊，
0: 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你听这词，这是多么深奥的词句啊！
1: 哎，
0: 一般人听不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听他讲理，
1: 嗯，
0: 是吧？很讲道理，
1: 嗯。
0: 皇上坐椅子都是脊背朝后，啊，
1: 哦，
0: 对不对？哎，
1: 那这老百姓又坐椅子呢？
0: 那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你看老啊，对，也是脊背朝后。
1: 这不是废话吗？脊背朝前那叫趴着。
0: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听啊，这句啊，它是比较白了一句
1: 啊。 你得往后听。
0: 哦，
1: 后边那句比这儿还白的。
0: 行行行，各位
1: 听着啊，哎，有孤王坐椅子，脊背朝后，头冲上，脚冲下，面冲前头。
0: 废话了，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
0: 怎么样？全是废话。那不可不是俩手伸出来十个指头吗？
1: 啊，那要伸出来十一个指头呢？
0: 那准有一个是六指儿。
1: 哎呀，你太聪明了！
0: 好的，我老聪明。您这什么玩意儿？这不灵您呢？
1: 啊，
0: 这不这太白了，
1: 太白了
0: 啊！
1: 你别听这词儿
0: 啊，
1: 你听这唱腔有特点
0: 哦。
1: 这是北方的一个剧种，过去在河南有这种地方戏。叫洛阳大调曲子，
0: 还真有这曲种。
1: 哎，不叫白话梆子，
0: 是是是，
1: 洛阳大调曲子。
0: 嗯，
1: 你听这个唱腔的特点是什么？
0: 嗯，
1: 是北方的特色，北方戏都是高亢嘹亮，听着显得那么有力量。
0: 哦，
1: 这个戏还不算那么恨带劲，
0: 还有什么带劲呢？
1: 到了山东，山东有一个地方戏叫拉混腔，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0: 我这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
0: 没有，
1: 没听过。多会儿你要到了山东碰上唱拉混腔的
0: 啊，
1: 最好躲他远着点。
0: 干嘛呀？
1: 猛不丁吓你一跳，不留神把脖子能抻喽。
0: 你这人呐，
1: 啊，
0: 说话就没谱。
1: 怎么了？
0: 听戏能把脖子抻着吗？
1: 这危险。
0: 危险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呀。
1: 你要不信这么着
0: 啊，
1: 我唱两句。哎，我唱两句这个拉混腔你听听。
0: 行。
1: 怎么样？
0: 你唱六句也撑不着我脖子。
1: 那咱们试试。
0: 来试吧。
1: 我给你唱一出啊，
0: 啊，
1: 叫梁山伯与祝英台。
0: 这是文戏啊。
1: 文戏啊。
0: 啊，
1: 拉混腔一唱这气氛就全变了。
0: 我就不相信。
1: 不信。
0: 哎，
1: 不信你听着啊。
0: 哎，
1: 太阳那个出来啊，滋溜溜的喂呀，滋溜溜的喂呀，有那两个靴子下山嘞，咱俩前面走的是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两个山的背呀，咱俩后面跟着祝英台呀，一那会一呀，咿呀，
0: 哎，哎，
1: 真把脖子抻
0: 啊！老师，你再来一句，哎，
1: 坏了，我让他留什么？我再来一句啊，一那会一呀，咿呀。
0: 还真是的，不是
1: 啊？
0: 各位，您遇这出戏，您可千万听两句，别听一句。
1: 怎么呢？
0: 听一句这脖子回不来了。
1: 那也有好处。
0: 怎么？
1: 拉小提琴省事儿了。
0: 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

0: 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咱们中国人啊，在饭桌上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叫趁热吃，可能呢是因为热的饭菜香气更浓郁，比如麻辣烫、火锅、热汤面，哪个不是赶着热乎气吃着最香呢？可是啊，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食用太烫的食物还会造成胃黏膜的烫伤，长期吃太烫的食物甚至会导致局部烫伤癌变。所以趁热吃要讲究一个度，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要吃超过60摄氏度的食物。

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健康的肝脏离不开良好的睡眠，睡眠是人类自身对脑和整个神经系统的有效调节。在高质量睡眠状态下，体内出现一系列有利于生理生化的变化，起到祛病延年的作用。有些人在睡眠的时候会发生咯吱咯吱磨牙的情况，如果出现磨牙的症状，不妨多喝一些降火的茶，给自己的肝脏降肝火，同时注意清淡饮食，保持心态平和，这都有利于肝。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斩陈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锁麟囊》是京剧青衣程派的代表作，由著名剧作家温藕红在1937年编剧，程砚秋创演，内容取自《据说》中的一个小故事，讲述了一个善良的富家小姐在富贵无常的人世中如何因当年的仗义助人而得报恩和救助的感人故事。下面请大家欣赏京剧名家迟小秋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迟小秋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选段。评剧《杜十娘》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评剧名家小白玉霜在剧中演唱的《抛宝》选段深受戏迷的喜爱。下面就为大家播放这段唱腔的录音。

好报投了水，师娘啊。

心作断，我看走了你，你是个秦始皇把人一柄，是你。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小白玉霜演唱的评剧《杜十娘抛宝》选段。沪剧是流行于上海和江浙部分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初名花鼓戏，渊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东乡调，清末形成上海滩簧，期间受苏州滩簧的影响，后采用文明戏的演出形式，发展成为小型舞台剧深曲。1927年以后，深曲开始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1941年，上海沪剧社成立，深曲正式改称沪剧。沪剧曲调优美，富有江南乡土气息，擅长表现现代生活。沪剧《蝴蝶夫人》是根据意大利普契尼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来的，其中《新婚别》一段，汪华中和沈慧中演唱的非常精彩，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汪华中和沈慧中演唱的《沪剧蝴蝶夫人》中《新婚别》选段。河北梆子《蝴蝶杯》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老戏，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是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代表剧目之一。他表演细腻传神，唱腔低回婉转，高音略带沙音，中低音浑厚甘甜。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杨宝森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杨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唱腔简洁大方，虽少大幅度的起伏跌宕，却于细微处体现着丰富的旋律，细腻而不琐碎。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李陵碑》。

永生家乡，末日到无常快乐逍遥，有谁记中了那剑客龙袍，私下里重返儿也我日好多亏了。

这里有王和闹，害得我东西大餐多穷，牛肚不装，羊群飞困在两狼山，女无聊，外卧槽，汉奸不老，眼前的我的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鲜。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宜心火亢盛，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除烦解暑的作用。根据中医五味入五脏理论，苦味入心，适当食用苦味食物可降心火、养心气。《本草纲目》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不仅能缓解夏季烦躁不安的情绪，还能辅助调节血糖。凉拌苦瓜、苦瓜炒蛋都是适宜的家常吃法。需要注意的是，苦味食物多寒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应当适量食用，避免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春秋季容易犯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到了夏季还不见好？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积极治疗过敏性鼻炎。怎样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医生有话说，中医专家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4: 如今已是炎炎夏日，但是很多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却没能因季节变化而松口气。不是说过敏性鼻炎一般在春秋季发作吗？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6: 罗女士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到春秋过敏季她都会特别小心。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天气炎热，感觉也没什么过敏源，可是她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罗女士的朋友看见她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提醒她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或者是空调没有洗干净。罗女士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在空调房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家里的空调今年确实没有清洁，想着去年清洁过了，今年就犯懒了，这会不会是自己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的原因呢？
4: 春秋季容易发作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在炎炎夏日也会发作？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可能有哪些原因。

0: 原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于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咽喉炎、咳嗽的治疗经验丰富。
0: 欢迎韩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生韩金帅。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鼻炎啊。案例当中，罗女士认为啊，自己犯过敏性鼻炎是和空调有关。那我们就来问问韩主任，吹空调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吗？
2: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就是吹空调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的。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会啊。为什么？
0: 有关系哈。
2: 对，因为这个空调如果是长时间没有使用过，那空调中容易积存这些灰尘啊、螨虫啊，甚至是霉菌。那你如果不做处理就一下子打开了，其实这些过敏源就随着空气啊，或者说随着空调里面的空气吹到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了。那如果我们又对这些东西产生过敏的话，那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反应。
0: 那我们先说到了这个空调哈，可能对我们有些朋友会引起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就来请韩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发过敏性鼻炎，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
2: 随着进入耳鼻喉科领域，就会越来越发现，其实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遗传因素，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有过敏性疾病。我不一定说是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是最直接的，和这个病啊也是最有这种直接关系的。还包括什么呀，像包括哮喘，有些父辈人会有什么呀，会有这个荨麻疹或者湿疹，这些都是过敏性疾病。它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过敏的遗传史。那当然还包括什么呀，一旦发生了过敏性鼻炎之后，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过敏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暴露在过敏源当中了。那包括什么呀，包括这种尘螨呀、花粉呀，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们对动物的一些毛发产生了过敏反应，我们还不自觉。那当然如果说不做清洁的话，会有霉菌呀、蟑螂。现在呢还研究和这个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系的，空气污染呀，还有我们现在的温差变化大呀，以及空气如果说特别干燥、特别刺激，都会引起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发作啊，这些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刚才韩主任给我们列举了这么多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原因，其实就这个遗传我还是挺有疑问的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过敏，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出现了过敏，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可能其他一些过敏的症状，那为啥我以前没有，然后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怎么会跟遗传有关系呢？
2: 好多患者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说其实人生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但能不能一直美好下去还得看我们自己去怎么做。其实在西医来说，这种病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但它并不是一生下来这个病就要带出来，它是埋藏在我们骨子里的。随着我们机体的发育，免疫力的这种对我们机体的各种维护，在你机体使用得当、维护得当的时候，我们免疫力是持续稳定的，那我们就会屏蔽这些过敏源，我们不会有过敏反应。那随着您熬夜加班，要背房贷车贷，要学习啊等一系列压力下来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稳定了，产生免疫漏洞了，它一旦暴露出来，好多病都是日积月累的，慢慢的一旦暴露出来，那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以前没有，现在就有，就像您所说的面临这种问题啊。
0: 那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发生过敏的这些朋友，他本身是有过敏的遗传基因的。
2: 对，
0: 但是说如果我们保护得好，那有可能我们就不发生这个过敏。
2: 对，
0: 那我们就再来问一问，这个过敏性鼻炎和个人的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
2: 和个人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就是说在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我们容易对外界产生过敏反应，有可能以前不过敏的东西我们会过敏啊。这个首先是我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但现在医学认为呢，说这过敏性鼻炎呀，不光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某些东西产生了过激的反应，中医讲过犹不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免疫力低下 还是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或者说你免疫失衡了，不平衡，阴阳，中医讲阴阳不平衡了，都可以产生过敏反应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非常直接的啊。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很难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区分开，那过敏性鼻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2: 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鼻子痒啊，眼睛痒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合并什么口腔痒啊，会出现刺激性咳嗽啊，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啊。
0: 怎么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
2: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之间，其实在症状上分的话，其实还是挺明确的。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持续时间上来说，过敏性鼻炎的话，一般的是过敏季。什么叫过敏？假如春天，它发病的时间一般论月来算。那如果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那就不是月了，它有可能一年都会有这个我们说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症状。但感冒不是，感冒也有类似的症状，但一般持续的天数很少，三天、五天、七天。最多十天也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喷嚏这个次数来说，他有些人这个过敏性鼻炎他是每天都发作，并且呢喷嚏非常剧烈，一次打十个，每天十次以上。但这个感冒出现的喷嚏一般的就是在初期就是有这种清水鼻涕，哪怕过了两三天，他有可能就变成什么黄的了、绿的了、黏的了，所以他的病程会非常短啊。那个鼻涕呢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鼻涕过敏性鼻炎都是清水一样的，但是感冒不是，一开始是清水的，后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就是浓的。同时感冒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光有鼻子上方面的症状，你还有全身症状啊。假如我恶寒、高热、浑身疼啊、懒，这种全身症状，过敏性鼻炎一般都不会有。那从病史上来说，过敏性鼻炎主要是因为我们接触到过敏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假如说我们对这个松花粉过敏，我逛一趟天坛地坛回来，我发现我有症状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感冒也不是，感冒是有可能我们接触了细菌病毒啊，后面会出现一系列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恶寒发热、全身疼、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系列的症状。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过敏性鼻炎其实主要的症状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感冒鼻涕的这个表面的这个部分。但是我就想举个例子来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换了个办公室，结果呢，这位朋友就来跟我说，哎呀，我换了这个办公室啊，我半年之内我感冒了六次。然后后来那个我猜测哈，我觉得我说你是不是不是感冒，是不是过敏啊，是不是你那个新办公室会不会有问题，然后他说对，我那新办公室特别的味道特别大，然后我一个同事出了皮疹，还有一个同事经常拉肚子。后来我说哎，那你们去查一下，后来他们查了确实是甲醛过敏。那这种情况它是过敏性鼻炎吗？
2: 我们可以说的是过敏性疾病造成的，因为咱们就说刚才您提到了大约2到3个人，有些人就是说我感冒了六次，他感冒六次有可能就是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是以耳鼻喉的这些症状为主的，他如果有鼻腔的症状，我们就归结为过敏性鼻炎。像刚才您说的，说有些朋友出现这种皮疹，他有可能是荨麻疹啊，当然属于皮肤科的范畴，咱们就不能按过敏性鼻炎去诊断。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说我出现了拉肚子，那具体有没有肠道过敏，他如果真的是肠道过敏，那也属于什么呀，也属于过敏的范畴，但也不能去诊断过敏性鼻炎，只能说他们都发生过敏反应，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和症状不一样。
0: 这种算过敏反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过敏性鼻炎和遗传有关嘛，那其实我就好奇，因为这个朋友后来就是诊断是鼻炎不是感冒，因为他那个连续六次每次症状就都时间很短，但是就是严重的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没有其他症状。那他那个皮疹的同事去查了过敏源是甲醛过敏，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猜测这个办公室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
2: 甲
0: 醛
2: 超
0: 标的问题。那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他这个过敏会不会就像我们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一样，我们有本身的遗传因素，然后再造成他以后可能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过敏反应。
2: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遗传因素是决定你过敏不过敏的，有可能是相当具有决定力量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生活 适宜，做法得当，就是我知道我对这些东西过敏，我远离这个环境，那你有可能就不发病，或者说发病的程度比较轻。那假如说咱们这三个朋友都对甲醛过敏，然后长期处在这种甲醛过敏的环境当中，它就暴露在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当中，所以就容易出现类似的症状。一旦你脱离这个环境之后，你的过敏反应有可能就轻了啊，它的机体有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的过敏性鼻炎症状可能比较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轻微的过敏性鼻炎还需要治疗吗？
2: 其实我觉得从过敏性鼻炎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来说呢，我觉得就看你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程度大不大。假如说它持续的天数很短，你像别人都是持续三五个月，哎呀，一到过敏季我就持续一两天我就过去了，那有可能好多患者也不来医院。但如果你是有过敏症状并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的。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鼻腔黏膜过敏，第一个容易导致我们鼻腔的阻力增加，我们会出现鼻子堵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如果持续的黏膜过敏，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诱发我们慢性鼻炎，诱发我们鼻腔的黏膜出现吸收样变，或者说我们长期带有这种过敏源的气体慢性的长期的吸入，诱发了我们下回头的过敏，出现了这种变异性的哮喘啊，也叫过敏性哮喘，我觉得就不值当了啊。
0: 那我这里呢就想请韩主任给我们举个病例哈，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重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2: 我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男性啊，50多岁，他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其实应该追溯到10年以前了，他就有过敏性鼻炎。当时呢应该就是季节性过敏，每到春天呀就会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当时呢其实就建议的规律去看，但患者呢有可能觉得这个病呢我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后来大约就是得有7-8年前的时候，他又来看病啊，我发现这不是春天了，他就是秋天来，就变成了春秋都过敏，从单个季节变成两个季节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不是说春秋了，他就变成了常年性过敏啊，并且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夜间的咳嗽增多啊。如果说他一说我只要一秋天一到内蒙古草原去，我就发现我呼吸困难，或者有些患者一出现雷暴天气，他就觉得我呼吸困难加重了。所以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诊断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重的趋势，从单季节的过敏到多个季节，到全年，到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所以就是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我觉得我们还要重视这个疾病。我第一个是对自己好，第二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老年生活做一个长久的打算啊。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对某种东西一旦发生过敏，就是当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这个症状加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就是下一次可能再遇到这种过敏源，症状会大大的加重呢？
2: 这个不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加没加重，第一个是取决于过敏源的浓度。我觉得过敏源如果是浓度比较轻，你即便接触到了，如果我的正气强大，我觉得它也不会有相应的一系列加重的反应。那如果说我第二次见到它，我就发现我这个生活质量不高，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过敏源的这种避免呀，还是挺难的。第二个就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如果您这个有氧运动做得好，作息也比较规律，睡眠也比较充足，我们正气充足的时候，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觉得还要从正邪两个方面去考虑啊，不一定说就是一加一，或者说我下次见到的我的症状是直线上升的这种趋势啊。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过敏性鼻炎总是会时不时给我们带来各种不舒服，而更令人担心的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积极治疗，有可能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为健康带来更大的伤害。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5: 医生有话说，
0: 怎么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患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一般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2: 从西医上学来说，它就是过敏体质，也叫特应性体质啊，就是这个体质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啊，就先天就注定了。那其实在中医认为呢，就是什么呀，容易是虚或者寒的体质居多，因为我就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见的还比较多。那虚的体质是什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患者在临床上说，你怕冷怕热呀，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冷一点也不行啊，我就得穿衣服，我热一点呢我还去出汗，出完汗呢我还得躲着点风。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虚的体质，或者说这虚的体质怎么表现呢？我动不动就出汗，我多走两步我就气喘吁吁，我出汗了，这典型的虚的体质，中医叫微外不固啊。第二个体质叫寒的体质啊，咱们寒的体质表现的也比较多，像咱们过敏性鼻炎，发现那个鼻涕没有说是黄的、绿的、浓的，它都是像水一样稀里哗啦流下来了，中医叫什么？体内有寒气啊，所以这个水啊，你才能看得非常的稀。第二就是有些患者呢，这个过敏表现为咳嗽嘛，像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咳嗽，他那个痰是吸水一样的痰，非常非常稀。那还有一个寒性体质表现什么？我们不能吃凉的，好多人一吃凉的就肚子疼、跑厕所，这也是内寒。那女同志呢，就更多一点，觉得小肚子一着凉，她就痛经很厉害，或者说这女性同志她就觉得白带特别多，也是稀的。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中医目前观察就是虚者、寒者多容易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0: 那我们常听说就是虚寒这样的体质比较适合冬病夏治。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韩主任，就是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朋友，适不适合来冬病夏治呢？
2: 特别适合啊！现在在北京这个医疗圈吧，特别是在中医圈，我觉得这个季节当下比较盛行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伏贴。为什么会有冬病夏治呢？其实中医是有理论基础的，中医叫春夏养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去温补我们的阳气是最合时宜的。那通过这个温补我们的阳气，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虚寒体质。那么真到了秋冬，说中医叫阴气比较盛，也叫寒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的体质更容易对抗我们的病邪啊。
0: 那就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我们怎么通过冬病夏治来治疗呢？
2: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医院有一个叫温阳化痰贴，其实在老百姓嘴里叫三伏贴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在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贴三伏贴。三伏贴这个药物的制作也特别讲究，它用的都是像什么，像这个白芥子啊、细辛啊，有一部分三伏贴还加了一定量的附子，它都是甘温的药物。那贴在特殊的穴位上，能够激发我们机体的正气。第二个就是中药内服啊，如果您平时就阳虚，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夏至时候口服一点代茶饮。那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开的像黄芪啊、白术、防风这些药物呢，其实在经方里边它叫玉屏风散，是一个古代名方，对于增强机体免疫力还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个点，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我们的饮用量呢要小，要逐步的来提升我们的体质。我们一口吃不了个胖的，你别跟我说大剂量的30克、50克的这么喝，我觉得一下子就上火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艾灸啊、拔罐啊，都能够去帮助我们机体自生阳气。那还有一个物美价廉的，就是可以晒背啊。好多现在甭管是上了点年纪的还有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晒背的习惯。但是给各位朋友提供的建议就是，晒背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一般呢选取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啊，或者说上午10点以后到2点之间。晒背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我们推荐的时间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你觉得后背发热了、微微汗出了就可以了，不宜呢晒的时间过久啊，因为一旦汗出多了也伤阳气，或者说有中暑的这种风险。
0: 就是晒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温阳的方法，但是确实要适可而止哈。
2: 对对对。
0: 因为说实话，您说晒背我还真想问，因为在我们小区 我就有看到中午大中午的就有一些老人家在那儿晒背，然后我感觉他的皮肤都要晒伤了，就晒得通红通红的，他还在那儿晒。我当时就在想这老人家是不是晒过了呀？
2: 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阳光和紫外线的耐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一般呢就是建议10点左右，其实真正日头毒的时候是下午2点左右，所以就是说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加上一个我们晒背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晒多了之后皮肤晒伤了之后或者出现水泡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夏天天气热，你说你光膀子出去吧不美观，你要穿着衣服吧还容易皮肤感染，确实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0: 好，那我再问问咱们中医还有什么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特色方法，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
2: 特色方法呢？其实中医的治疗手段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也常用的，像针灸啊，针灸的我们经常常用的穴就是这个迎香穴，就在我们鼻的旁边啊，取穴呢非常简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鼻堵和鼻痒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呀，中医院目前也有在实施的叫中药的熏蒸啊，选择一些芳香通窍的药物啊，放在那个我们的煎药壶上，慢慢的大火煮开的时候变成小火去煎煮它，让中药的这种芳香通窍的力量呢通过这种水蒸气吸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部分症状。那第三个呢，我给各位朋友建议的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呢做一些穴位按摩，就刚才前面提到了迎香穴，我们可以两个指腹啊按在这个迎香穴上，顺时针或逆时针去轻轻的按揉，每天呢按揉大约1到3次，每次按压的时间呢也是1到3分钟，你觉得微微的酸了胀了其实就可以了，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啊。
0: 那给我们讲讲您诊治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例故事吧，您怎么治的？
2: 其实讲病例故事，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多，那故事呢那当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那实在是不听话的有的时候你爱莫能助。我觉得昨天一个患者是一个奶奶带着孙子来的，这个小朋友呢他奶奶来找我看病说，韩大夫我们来找您好多年了，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你啊，他说他说得4-5年前了，我说4-5年前，我说这次您来干什么，他说我想贴贴三伏贴，因为一般的到6月21、22号之后都可以去开一个三伏贴了。我说您贴三伏贴治疗什么疾病啊，他说我们就治疗过敏性鼻炎。我说您跟我说效果怎么样，他跟我说效果特别好。他说一开始我孙子过敏性鼻炎呢就是症状一到过敏就发作很频繁，特别是春秋季，后来呢每次都是在发病的时候来找您看病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呢我孙子的症状还有持续时间就短了很多。后来呢有一次呢正好接触到你们院的三伏贴，到时到点就来贴这个三伏贴。一般呢三伏贴的应用时间还不是说就用1年，一般的是连续贴3年，我就发现我孙子体质逐步在变好啊，连续贴3年之后到了过敏季也有症状，但是很轻微，几乎呢对症用点药就过去了。他说现在他跟您再见面的话这都多少年了，他说我自己就是简单的算一算都得4-5年都没有见面了。他说这次来我还是带着我孙子来开三伏贴，就是他老人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孙子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工作啊不受到影响，但是从他这个反馈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合理的这种中药的应用或者说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西药的应用都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咱们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我们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
2: 其实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也是分期的，包括这种发作期还有缓解期。我觉得对于过敏性疾病其实我们应该系统的去治疗啊，中医讲特别是发作期就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发作期是因为过敏源再加上我们的过敏体质外邪加上正虚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这个时候你强调去补身体说实话有点晚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驱邪为主啊。所以在这个发作期中医一般都讲用采用这种比较急的劲儿大的药，先把这个邪气驱出去， 举个例子吧，咱们说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但这时候有外敌入侵了，您就别休养生息了，您先派人去打吧，先把外敌驱出去，咱们再说怎么国富民强的事儿啊。那说如果到了非过敏季，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就像咱们强调的，我们要休养生息，我们要国富民强。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不论是在临床上我们选用这些温和的药物调节我们机体的气血，还是说作息上我们去做有氧运动，或者饮食上，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说让患者去吃一些甘温的有助于健脾化生气血这些食物，我们都我觉得有意向的或者说有安排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一旦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后，说实话过敏性疾病它还真不是一个大病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从来没找过我看病，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就觉得我是中医耳鼻喉科，并且我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过敏性疾病，我说你怎么不来找我看，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给我一个答复，他说我这个病好了。我说你是怎么好的呀？他确实有季节性过敏，但我这个朋友特别喜欢运动，跟我年龄相仿，他一开始喜欢打球，后来呢喜欢骑行。我说你骑行都怎么骑行呢？那当然现在骑行这个话题也比较热了，他是工作日的时候抽出3天晚上去骑行，每次骑行大约1小时以上吧，就在市区里边，一到周末呢人家就骑得更远了，我初步的去了解有可能得有上百公里的这种骑行，并且人家坚持了3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长时间的有计划的这种有氧运动对于机体免疫力的提升非常有作用。他跟我说我骑行了3年之后，再加上配合以前的这种打球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跟我说，大夫我得了过敏性疾病，是不是我一辈子都甩不掉它了？我觉得还是太悲观了。如果你是经过一个合理的运动再配合一个有效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疾病是离我们是比较远的。
0: 但是我也矫情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您说的这个朋友的这种运动状态，可能我们大多数朋友是达不到的。
2: 达不到的。
0: 那么就是说我没那么大的运动量，比如说我每天只能有30分钟来运动，能不能有效呢？
2: 咱们就说大部分人有可能达不到他这个标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单一的，那我们可以通过1+1+1的方式啊，假如说我每天别说每天了，我觉得一天一周7天里边我们能拿出3到4天我们去规律的运动1小时啊，我可以快走，我可以做瑜伽，我可以慢跑，我可以打羽毛球，都可以。第二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做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觉得不熬夜，我觉得现在熬夜是一种特别坏的习惯。中医讲夜属于阴，如果你阴气虚的话，阴阳相互制约，或者说相辅相成，你阴气少了之后它拽不住阳气，你阳气也就跑了，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就逐步下降。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很多病，过去说病从口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是父母对我们的制约很多，你不准吃凉的，你不准吃辣的，但到了30-40岁我们成家了立业了自己做主之后，发现就很任性啊，想喝凉的喝凉的，想吃辣的吃辣的，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阴阳分离，我们的正气不足。所以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再加上我们配合适当的运动，其实过敏性疾病真的不会有明显加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它不会给我们构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0: 然后我还想问问韩主任哈，就是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会用到那个鼻喷激素，那大家会觉得激素有副作用吗？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激素的鼻喷剂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样的。
2: 首先肯定的是它有副作用，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只要是规范的规律的使用，副作用很小啊。为什么？因为是它是作用鼻腔黏膜的啊，黏膜会对这个鼻喷的激素有一定量的吸收，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功能。假如说会出现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骨质疏松啊，它这个剂量达不到啊。那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因为它毕竟是鼻喷激素喷到了我们鼻腔黏膜上，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应用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鼻腔黏膜干燥，那干燥之后呢会激发少量出血，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全程的或者说科学的应用，副作用还是很少的啊。
0: 嗯，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嘛，
2: 嗯，
0: 特别是这种含激素的药物，
2: 嗯，
0: 那总是希望见好就收，那自己症状缓解了就自行停药。那我们来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见好就收这样对不对？

0: 不对呢？
1: 大部分做的方式都不对。
0: 那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讲讲。
1: 因为过敏性鼻炎用药，咱们前面也强调就是规范全整科学的去应用啊。像鼻喷激素呢，如果效果作用特别稳定的话，一般的需要我们连续应用2到4周。那症状缓解之后还需要去续贯治疗一段时间。那如果你就突然断药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突然戒断之后，它有可能过敏反应没有被压住，它就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扑，所以你又回到原始的那个点，发病那个点，你就会反反复复去用这个药，反而用药的时间很长，出现副作用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0: 就是我们用药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药的治疗有一个疗程，那我们一定要按这个疗程，而不是说哎，我感觉缓解了我就自行停了。
1: 对，
0: 其实有可能会造成更麻烦的事情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也想再问问那个，因为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会出现鼻塞嘛，那这个通鼻药，我们再问一下，常用的这个通鼻药物有副作用吗？
1: 这个副作用是非常肯定的啊。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慢性鼻炎的患者，我发现一旦出现鼻腔堵塞之后，都急于去有那个效果，就是什么，我让鼻子能通气，所以他们就在临床上喜欢用什么，喜欢用羟甲唑林或者像滴鼻净、伏麻液这些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血管收缩剂，你滴进去鼻腔黏膜就很快的收缩了，那我们鼻腔的通气空间就出现了，患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药真管用啊。但是这个药物我们在临床上能用吗？能用，特别是对一些影响工作、生活、学习的患者来说可以用。用药时间不要超过7天，一旦超过7天之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呀？第一个成瘾，我不用我就觉得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什么？用药7天之后，如果长时间应用，会出现药物性鼻炎，因为这个药物本身对鼻腔黏膜就有刺激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停药之后，症状反扑，你觉得更重了，你越继续用吧。这个药对鼻腔黏膜又有刺激，它慢性作用也导致鼻腔黏膜肥厚，所以就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死循环，用也不行，不用也不行啊。
0: 那听起来这个通鼻类的药物，其实我们只是在应急的时候才用，一般还是尽量少用。
1: 对对。
0: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又鼻子鼻塞不舒服，那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一下呢？
1: 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鼻腔不舒服，我特别是我不想去医院。我觉得我这鼻腔不舒服，特别是在晚上发作了，我该怎么办？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遇冷就不舒服，咱别说遇热，大部分都是遇冷虚寒性体质嘛，我们可以拿个热毛巾敷一敷什么呀？敷一敷我们的鼻根部，或者说敷一敷我们的迎香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您没睡觉呢，您说我在家里边我出现鼻腔堵塞，我建议呢，睡前可以做一点轻柔的运动，我可以做点瑜伽，或者适当的在屋里走一走，来改善我们体内的循环，加快血液的这种流动，对我们鼻腔的通窍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但当然了，你要说我连动都不想动，您揉揉迎香穴也有一定帮助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还做一下鼻腔清洗的辅助。我们家里备一点这个可调试的这种鼻腔清洗器，鼻子堵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生理的海盐水去喷一喷、冲一冲，再配合我们一些保健。完全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啊。
0: 那我刚才听韩主任讲，就是一方面呢是让我们保持一个温暖或者是气血通畅的一个状态，微微出汗的状态，可能这个鼻塞症状会有所缓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清洗鼻腔，
1: 对，
0: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那么通鼻类的药物呢，我们尽可能少用，是吧？
1: 对对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告诉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多是虚或者寒的体质，春夏养阳，在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温补阳气是非常合时宜的。通过温补阳气，可以改善虚和寒的体质，帮助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更好地应对疾病。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是吃的过敏还是空气过敏。因为我们吃了过敏源之后，你才能做一个有效的疏离。临床中经常能够看到对动物皮毛过敏，但是我就喜欢养猫，这个猫呢还不停地去床上趴着打滚，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源源不断的刺激你，这个症状就比较突出。第二就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春秋季节，建议大家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的一定的湿度。
1: 春秋
2: 啊，对，我说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
1: 就是我们在春秋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
2: 对
1: 啊，我们要开加湿器。
2: 对，我们要开加湿器，因为夏天咱们的湿度够啊，如果你
1: 夏天不用，
2: 对，要不然就会导致屋子比较闷啊。因为湿度一旦够了之后，其实它有一个有效的这个除尘和能够降低过敏原浓度这个效果。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您适合在这个，特别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适合在非过敏季去做适当的有氧运动啊。好多那个患者说，哎，你看前面那个健身教练那么壮，他也得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因为健身教练多做无氧，他练的是形，就像过去咱们说那个中国功夫一样啊，咱们内练一口气啊，它属于是外加工，练的是筋骨皮啊，所以这还不太一样。我们适合做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一旦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是多拿件衣服。如果您坐地铁觉得凉了，您就披上它；如果外部环境热了，我就可以脱掉它。您千万别耍单儿啊！冷空气一刺激你，免疫力一下去，您症状马上就出来了。
1: 就是说我们其实让自己保持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
2: 对，
1: 不要让自己，尤其夏天啊，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公交车呀、地铁呀，
2: 对，
1: 或者是一些大商场啊，可能温度会非常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感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加一件衣服，
2: 对对对，
1: 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寒冷的状态中，
2: 对。
1: 好，那我们接着来聊饮食方面，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有什么禁忌吗？
2: 禁忌其实跟前面也提到的内容有些相似。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其实有好多，成人也有，但儿童是更多，就是对食物过敏。像欧洲人花生啊、花生酱过敏，亚洲人有可能像一些海鲜、芒果过敏，

0: 窝，就是对食物过敏。像欧洲人花生啊、花生酱过敏，亚洲人有可能像一些海鲜、芒果过敏。那如果你啊，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那个生化之源都被那个冰啊冻住了，你的气血呀也旺不起来了啊。第三点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吃点辛辣的呀？还真不行啊，因为这些辛辣的东西容易怎么着？容易导致中医认为是火性炎上啊。您做个水，就把那个壶要坐在那火苗的上边，所以一旦出现，如果我吃这种辛辣的芥末加重了之后，容易导致什么呀？容易导致鼻腔黏膜充血。你不但没有起到通鼻窍的作用，反而让鼻腔肿得更厉害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在任何时节，我们的脾胃都需要我们特殊的照顾。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可以食疗一下，可以做一点粥。这粥里放点什么呀？放一点，第一个可以放一点黄芪，黄芪能够益气固表，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觉得黄芪的味道不好，您说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我建议就是放一点山药，啊，咱们日常能够买到的，还可以放一点大枣，那个微甜。并且好多人都喜欢有枣味的这种食物，能够起到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1: 但是这些呢，山药啊、大枣这些，其实我们也要适度哈。因为我们所谓的食补，其实是在平和的状态下慢慢来调养我们的身体，是吧？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我们需不需要在过敏季到来之前提前用药进行预防呢？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0: 其实，在我们单位，特别是我来说，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有明确季节性的患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未病先防啊。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的患者，我常给患者的建议就是在发病前，如果您忙，您就2周；如果您不忙，我就建议是4周啊。发
1: 提
0: 病之
1: 前
0: 前
1: 四
0: 四
1: 周，
0: 周就要来到医院找找我啊。如果您觉得我不想吃中药，那您就可以用一点鼻喷剂。加口服那些抗过敏药，小剂量的吃着，来预防未来过敏季进入一个高发期的阶段。那如果您觉得我想用中医调理身体，我给患者的建议也是2到4周之前就开始根据你的体质去选择中药辨证论治了。那我们临床上得到的效果还是非常肯定的。一般的就是患者吃2周到4周的中药之后，在过敏季，不论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还有它持续的周期。叫没有吃药之前都有一个大幅的这种缩短啊，所以对于这种未病先防的理念，特别是中医是非常提倡的啊。
1: 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呗。
0: 临床上我也是见到的女同志居多啊，因为我觉得女同志更心细，男同志一般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来医院，好多事情都是拖着。女同志一般不是，一旦有了疾病之后很上心，不光对自己上心，对孩子也很上心，所以就是特别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遗传了父母这种过敏体质啊，这个孩子最典型的症状，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他是结膜炎。每次一旦发病之后，这个眼睛肿的就跟兔子一样，红红的。那一旦到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孩子影响比较大。为什么？他要学习，他一用眼就觉得眼涩、流眼泪啊，再加上流鼻涕、打喷嚏啊，不光对自己，有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他也有一定的觉得干扰到其他同学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见了，所以呢，妈妈一般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开始是发病的时候比较重，他用西药有可能用了得有3、5年了，但孩子还是那个样子，一到这个过敏季，他症状就呈现一个逐步加重的趋势，那到最后就是西药用压啊，或者前段时间都跟我说，大夫，那个我们在前几年我们都考虑去打生物制剂了，因为他觉得症状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来着我们中医院嘛，中医药我们中医院第一个我们是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会发现，哎，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症状都非常的平稳啊，西药呢用的也用量很少。后来呢，我跟他建议我说什么？我说我建议你在孩子的过敏季到来的2到4周你就来找找我们。这个家属我觉得非常欣喜，他得有连续2到3年，每到春秋。立春之前、立秋之前，少的话是提前2周，多的话是提前4周就来这儿吃中药啊，用血贴呀。然后给我的反馈意见就是说，他们家孩子目前的状态，如果真的出现了急性过敏，也是一片药至少能顶一周的这种状态啊，就是特别重的时候，我吃一片药，一周都没有症状了。很多时候，这个患者都不需要去口服西药 啊，就做一些简单的中药辅助治疗，就完全可以对抗现在过敏。

0: 症状，那对于现在的生活和学习呢，也没有明显影响。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民间会有按揉迎香穴来预防感冒这个说法哈，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除了我们提前去医院请医生来给我们调理身体，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中的小妙招呢？
0: 生活的小妙招，其实咱们前面也讲到了，前面讲到了像食补啊，如果您就是说咱们前面讲的食补，像山药啊、大枣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代茶饮，其实就是。那代茶饮呢，在这里强调的是，治疗咽喉炎的代茶饮呢，多半是寒凉的；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代茶饮呢，一般的都是偏甘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黄芪、白术、防风。那对于一些如果觉得正气特别差的人，说我做个家务，我觉得躺床上躺一会儿的患者，也可以用一点太子参啊，来去泡泡水，或者说您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对我们的这种体质提升呢，也有帮助。那中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作几个香囊。这些香囊是干什么用的呢？最重要是香囊里面放了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它对于过敏性鼻炎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什么通气方面啊。我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鼻子堵，哎，我弄个香囊，芳香通窍的，我把这芳香通的药物吸到鼻腔之后，就能够起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帮助的这种小妙招啊。
2: 等一下啊，这个香囊我真的想继续问一下
0: 啊，
2: 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而且生活中也会增添我们的这个情趣嘛。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我们是自己可以制作，还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呢？
0: 现在都有。如果
2: 可以到医院去开，
0: 对，
2: 是吧？
0: 医院是有这种香囊制作的啊。
2: 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作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能做吗？
0: 也可以做呀。
2: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来怎么做呢？
0: 材料的准备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医学方面嘛，我给大家推荐几味药物啊。第一个就是苍竹，苍竹它作用在点在哪儿？在作用点在能够化湿，因为夏天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夏天都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时节。那苍竹呢，能够健脾胃化湿。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药物叫丁香，啊，丁香、藿香、白芷，啊，您看这些药物就知道香窜啊，并且我们中医认为耳鼻喉是在哪儿？是在我们脑子上边，是最高的位置，属于清窍。所以我建议大家选的药物，除了苍竹以外，剩下的所有的药物都是走上焦的，取一个就是芳香开窍、芳香化湿、芳香辟浊的作用啊。我觉得选这四个药物就比较合适啊。
2: 那您说的这四个药物有比例吗？因为我其实就很想去那个中药店把这些药买来我自己做一做，因为好像并不是很难，就是把它们都碾碎了然后装在布包里就可以嘛。
0: 对，我觉得是颗粒比较大的就碾碎了，如果是本身颗粒就比较小，我还不太建议大家碾得特别碎，容易漏出来。然后比例呢，我的建议就是1:1:1:1:1。
2: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0: 啊，
2: 苍竹、
0: 丁香、
2: 丁香、
0: 白芷、
2: 白芷、
0: 藿香，
2: 1:1:1:1，然后我们把它就是
0: 装在一个布包里，
2: 装在布包里，
0: 对，
2: 特别大的颗粒稍微
0: 要
2: 碾
0: 碎
2: 一点，
0: 对对对，
2: 然后装到布包里，我们可以放到床头，
0: 对，
2: 放到随身带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就是放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带了这个香包，别人喜欢，我觉得那人家就肯定愿意。特别是好多人一旦闻到中药的味道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意见，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或者说我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放，
2: 放在我的床头，
0: 对，
2: 我的办公桌上，
0: 对对对，
2: 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2: 好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就是我们因为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可能的过敏源，是吧？那比如说花粉啊，比如说尘螨啊，那么在这个花粉或者尘螨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减少这些过敏源对我们的伤害？一个，其实我们刚才韩主任讲到了防护哈，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防不胜防。比如说我们洗鼻子、洗鼻腔会有这个减缓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吗？
0: 有，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就是咱们简单点说，就是脏东西跑到我们鼻子里边了，并且跑到我们鼻子里边的浓度还是比较高，诱发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那鼻腔清洗的是最直接的啊，不管您用那个白开水，或者说讲究一点用这种氯化钠啊，去网上买那种海盐水也可以。我觉得定时定点的去清洗我们的鼻腔，减少这些过敏原在鼻腔的浓度的这种堆积，对于症状的一种控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2: 嗯，那问问一下，具体我们该怎么清洗鼻腔呢？
0: 清洗鼻腔的方式呢，目前在临床上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就像海盐水，就像咱们喷花那个小喷壶啊，那个就是直接对着我们的鼻孔往里喷就行了。一般的吸气的时候喷啊，配合我们的气流，能够喷到一个很深的这个深度，对鼻腔的清洗呢来说呢，效果也比较好啊，比较温和。我觉得适用于老年人、成人和儿童啊。但是呢，我觉得一点就是，它对于后鼻孔或者说更深层次这种清洁力度呢，不如叫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呢，是有一个器具，我们里边会配有一项的药物，或者说一个小盐包，把这个盐倒到这个器具里边，再拿这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去兑它，从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这是一种循环。所以就是说，两个对比呢都可以，看我们能接受哪一种。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成人的话建议选择那种可调式的，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对于老人和儿童，我建议选择那种喷雾式的，因为比较温和，孩子有可能配合度不好，老人的黏膜又比较脆，我建议是这么选。
2: 好的，节目最后关于养护鼻子您还有什么建议？
0: 养护鼻腔呢，其实咱们前面提到了好多，在这里提点这种生活上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养成这种过度挖鼻子的习惯，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动不动他把那个手就伸到鼻子里了，这样的话呢，容易损伤鼻腔黏膜，造成鼻腔黏膜的继发感染。一旦感染出现了，你的黏膜屏障保护作用就降低了。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过敏季或者说雾霾比较重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常规的去清洗鼻腔啊，一天呢清洗的次数是1到2次就可以，还是那个理念，过犹不及。如果清洗太多，也会导致鼻腔黏膜干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去多做一点有氧运动。那如果您没时间，我觉得我们能静下心来，特别是晚上能做做冥想，能做做瑜伽，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素质提升和免疫力的提升也都有帮助。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过敏性鼻炎冬病夏治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过敏性鼻炎可不是扛一扛就过去那么简单，一定要积极治疗，中西医都有相应的治疗方法。建议您在这段时期的日常生活中，还要加强锻炼，少吃冷食，保持居室通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大爷包山呐，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让老三考举人，他爹包怀不同意。怎么说也不行，这老头就说不考了，得了秀才就行了。大爷包山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就带给了这位宁先生。跟宁先生这么一说，宁先生也感到奇怪。宁先生说：“令尊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来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 这我能对下联。

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桶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了：“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儿，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儿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跑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面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德行，哼，扫帚星，
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臊子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呐、榜眼呐、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

0: 他能得中状元吗？用了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就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这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能。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哎，别别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
1: 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为什么？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这三儿子

一块心病。您说说怎么个心病？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临凡也给说了。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包员外，您念了多少书？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是啊，无怪如此呢。我跟您讲，您做那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面拿着个笔扑您来了。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哦，怎么全错了？您知那是什么星吗？什么星啊？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范天星下界，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你拿钱，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嗯，袁明爷，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哦，真是这样吗？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

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顿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坏撂这儿了。包括一个，哎，这，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那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呀，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他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得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啊，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

0: 万叮咛，然后他们卓普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而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个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到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是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 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

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落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

这两个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儿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青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就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一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您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住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我说，醒醒您呐！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想不开呀？至于这样啊？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包公一看，这包兴救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哎，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儿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在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

走咱的，咱走咱的。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事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哎，我瞧您那边还有马，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这罪了。包兴说：“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哎，好。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成。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成啊，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儿，这名儿跟命啊，它没关系。我叫马登成，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诵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承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2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提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武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
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有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儿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名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那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这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他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到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儿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
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

0: 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哎，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五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 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啊，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哎，好。这马登城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啊，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城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啊？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支持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家找老员外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了。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 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了。哈哈哈哈哈，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

0: 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

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

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印堂穴在前额两眉头间的中点，太阳穴在眉梢旁，头痛的时候用手指从印堂开始向上沿前额发际推到太阳穴，往返3到4遍，然后用五指拿法，也就是用大拇指和其他的四指在穴位上进行节律性的提捏，从头顶到颈部往返4到5次。头被称为诸阳之会，是髓海所在，髓海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脑，只有经络畅通，气血供应正常，髓海才能得以滋养。按摩这两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止头疼。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在这里啊，给您介绍两个穴位，它能帮您缓解牙疼症状。一个呢是合谷穴，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点；另一个是下关穴，在面部耳朵前方颧骨下方的凹陷处。感觉到牙疼的人可以用手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位，并且可以揉按疼痛一侧的合谷穴和下关穴，时间约为十分钟。它的道理就在于手阳明的脉络入下排牙齿，足阳明的脉络入上排牙齿，合谷下关都是阳明经穴，所以按摩这两个穴位可以起到止牙疼的作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朝颜晚觅，早上喝淡盐水有利于身体健康，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咱们的生活方式和古人已经很不同了。早起要补水没错，淡盐水还可以，如果喝过浓的盐水，则反而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更加口干。况且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另外，我们很多人吃盐已经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数值，限盐才是硬道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和您说一说孔子的养生之道。孔子有句话叫不食不食，这第一个不食就是不在当时不在当季的意思，不在当季的食物孔子是不吃的，他强调一定要吃应季的食品。所谓应季的食品，就是跟当时的季节的天地之气相关联的。中医认为，人的脏腑气血的运行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祖国医学指养生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自然，饮食也更要注重应时、应景、应季、应地。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夏季暑湿之气较重，易困阻脾胃，导致运化能力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不适。因此夏季饮食宜清淡，避免滋腻厚味，可多食用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食材，如山药、薏米、白扁豆、芡实等。山药能健脾益胃，滋肾固本，薏米利水祛湿，健脾止泻，白扁豆可健脾化湿，消暑解毒。将这些食材煮粥或煲汤，既能调养脾胃，又能抵御暑湿侵扰。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想种牙，医生却说不适合种，这是为什么？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种植牙，让每位有需要的朋友能明明白白来种牙。想让种植牙使用得更长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牙齿缺失会带来很多健康问题，比如最直观的就是影响咀嚼， 当然也会影响美观。如今大家越来越重视口腔保健，所以也会考虑如何把缺失的牙齿补上去。让我们先来听听陶女士的经历。
8: 陶女士患糖尿病多年，这两年又开始不断牙疼，去年还掉了一颗牙，影响了咀嚼食物。家里人建议陶女士尽快去看看牙医，种个牙。然而陶女士去口腔医院就诊，医生对她进行了全面评估，了解到陶女士患有多年糖尿病后，不建议陶女士种牙。陶女士不理解，问医生，我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为什么不能种牙呢？
6: 大家是不是和陶女士

0: 当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种植修复、美学修复、数字化全瓷修复、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和全口义齿修复。
1: 欢迎武鹏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修复科的武鹏医生，很高兴来跟大家见面。
1: 非常欢迎武鹏主任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种植牙。
2: 那其实这几年种植非常的火爆啊，大家可能从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信息，但实际上对种植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门诊接待患者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并不清楚，甚至有的患者认为我做了手术种完以后马上就有一颗牙齿了。但实际上种植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啊，有很多的知识层次在里面的一些治疗手段。那首先我们种植牙呢，有一部分是种植在牙根里的，之所以叫种植，实际上我们就有一个人工的牙根，我们学名叫做种植体，我们通过手术的手段把它种植在我们缺牙的牙槽骨当中，然后上面再借由基台和牙冠形成这么着一个修复方式就很像我们盖房子，先打地基上面再盖房子，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层次，包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并不会说种上去马上就有一颗牙齿，或者说马上有牙齿这种情况并不全面。
1: 种植牙它好像是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种植牙和天然牙有什么区别吗？
2: 我们在刚开始有种植牙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种植牙是我们人生的第三副牙齿啊，从我们的乳牙、恒牙到种植牙。之所以这么讲，是现有的镶牙手段，或者我们专业叫修复嘛，叫修复手段当中，种植牙是跟我们天然牙最为接近的一种修复方式，或者叫镶牙方式啊。它跟我们的天然牙的最大的区别是它们跟我们骨头，我们的牙槽骨的连接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哈，我经常跟患者也这么讲，我们这个天然牙的牙根并不是跟我们的骨头长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如果小时候大家调皮的话哈，比如说我们不小心磕了，这个牙齿有一点松动度，但是又不是很厉害，过一段时间它又结实了，这是天然牙才有的特质啊。当然不是什么情况都可以，但是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是种植牙呢，它是跟我们的骨头刚性的长在一起的，是非常结实的长在一起的，所以它不像我们的天然牙一样有一定的缓冲性。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说，就像你的车有一个很好的避震系统，那是我们的天然牙，在受到外力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缓冲和让性的。那我们的种植牙呢是刚性的，就是刚对刚的，就是我们一个没有避震的车，那你要开一个颠簸的路就对力量传导非常明显，所以虽然它非常好非常接近，但是是有区别的，这是其中第一点。当然第二点是这样的，我们的天然牙周围牙根周围还有软组织，我们的软组织跟我们的天然牙跟我们的牙槽骨我们叫生理性结合，也就是它是我们天生长成这个样子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符合我们的生理学原则的，它是有一定的屏障保护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它的保护作用挺好的，不是说一旦有了细菌很快就侵蚀到牙根。但是我们的种植牙是厚重的东西，它跟我们周围的组织没有一个特别紧密的生理性的像天然牙一样严谨的结合，它的结合非常松弛，那这个时候它的抵抗力就弱一些。那同样的情况，如果都在细菌侵蚀的情况下，它可能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可能性。那这是第二部分关于它周围的抵抗力哈。那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它的功能能够达到天然牙的70%左右，就是虽然它很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是在咀嚼的时候，因为它的骨头的结合跟周围组织的结合这种关系，让它就不可能完完全全达到我们天然牙的使用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因为您是从缺牙 到有了一颗很接近天然牙的种植牙，您自己的体会可能并不明显，你觉得非常好啊，但是我们知道它是有区别的，因此对。

0: 对于种植牙来说，我们治疗完毕之后，它的使用有一些相应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能咀嚼过硬的、过韧的东西，包括一些口腔卫生维护，就要非常的注意啊。所以这是它最大的三个区别。
1: 嗯，听吴主任讲种植牙和天然牙的区别啊，这可能就谈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种植牙。虽然它是我们的第三副牙齿，但是还是需要特别关照的。刚才的案例当中，陶女士她患有糖尿病，医生拒绝了她的种牙请求。我们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陶女士她不能种牙呢？
0: 这也是我们临床上，如果患者要求进行种植治疗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问的几个问题之一啊。首先我说您的心脏血压血糖有没有问题，这个就像我们大家可能做常规的手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他的主刀大夫也会问这些问题。那什么原因呢？其实大家对糖尿病的了解可能比对种植牙的了解还要多一些啊，比如说日常的饮食注意啊，容易有比如说糖尿病足啊，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等。这其实就是为什么血糖不稳定，糖尿病患者我们对种植牙要慎重的最大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们是血糖不稳定的糖尿病患者，那在手术当中出现感染的几率肯定就较血糖稳定的患者要高。那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了，并不是说是不能做种植的，但是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患者说，那我控制一个月稳定了不就可以了吗？也许我们手术的过程还是可以比较完好的结束，但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的不稳定也会影响我们的骨头跟我们的种植体的结合，我们叫骨结合。那如果我们血糖暂时稳定了，我们很高兴的种上了，完成了种植，我后续不注意，血糖又有比较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种植牙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就比血糖健康正常的患者容易出现吸收和感染，那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此我们血糖控制稳定且长期稳定，不单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更是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长期稳定健康的使用提供一个支持。
1: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朋友能不能种牙，其实这个是要经过医生的专业判断的。
0: 是。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糖尿病哈，还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种牙的呢？
0: 其实严格来讲，比较多的条件都有可能不适合种牙。那我们一些不太常见的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那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在就诊的时候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我们就说一下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哈。比如说心脏病，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心脏搭桥、心脏支架这类的手术之后，我们服用了多种抗凝药物，服用多种抗凝药物就容易出血嘛，然后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容易有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适合做种植手术的。那还有高血压，如果我们的血压非常高，这个血压高呢，不单单是指我们有高血压的疾病，因为我们有的患者也是大家耳熟能详了，有一个叫白大褂高血压。我们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我们术前一定会量血压，即便您没有高血压史。那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您的血压严重超出了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啊，我们口腔是一个毛细血管和神经分布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那如果我们由于紧张，或者哪怕是因为见到医生紧张，这个时候血压持续居高不下，那我们的术区出血会非常严重啊，不单单可能影响我们操作的这个术业清晰，还会影响生命安全，这是有可能的。因此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的，起码我们要控制稳定。刚才我们说了血压、血糖、心脏，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有放化疗史，或者是有一些严重的口腔副功能运动，比如说磨牙磨得很厉害，并且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一旦做了手术，我们用上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牙，结果你这些习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解决，那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的是全身状况，还有我们口腔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那么牙周病呢，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牙周围的软硬组织都是牙周。那有些患者呢牙周有问题，结果就是我们的真牙松动， 那如果我们牙周病控制不了或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对于我们的种植牙来说，那就是种植牙周围骨头和软组织的吸收和丧失。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很好的地基周围的土全都没有了，那它也会失败的。所以在没有严格控制好的牙周病的前提下也不适合种植啊。那牙周病的指数呢，实际上类似于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指标，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数值指示我们的。但同样它也跟这些慢性病一样，并不是说我短期内符合标准了，满足条件了，我们就可以做。因为如果后续我们不注意或者没有长期维持稳定，它依然会对我们可能的种植牙周围造成很严重的破坏。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不建议做种植，或者是控制好之前不建议做种植的这些疾病。
1: 嗯，看来种植牙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就是不光是因为种植牙本身是个手术啊，不能耐受手术的朋友可能就不适合做这个种植牙手术，还因为我们即便种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好的话，这个种植牙也很难维护，是吧？
0: 是。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种牙失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种牙失败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我们种植牙失败呢，我觉得想分两个状况去讲。一种失败呢，是我们见到的啊，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患者，就是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种植的适应症的掌握和把控是不一样的，是有可能的。那如果在我刚才说过的，比如说他的血糖其实控制不太好，或者牙周控制不太好的情况下进行种植手术，那他的失败几率一定是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需要对牙槽骨的条件进行检查。就像我们的天然牙在骨头里长，那可能我们的骨头并没有把它包裹得很完整，但是因为它是我们直接长出来的，依然能够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在拔掉我们的天然牙之后，后面的骨头发现量不够，条件不好，或者是缺损非常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进行种植手术的时候呢，是有可能进行的。因为在它的条件没有那么不好，可以通过复杂手术补救的时候，有可能是可以完成手术的。但是因为它先天的条件不足，像这种情况，后续出现失败的几率也一定是比那种先天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的种植手术出现失败的几率要高的。说到失败呢，我刚才说的是在生理条件下如果有状况可能出现失败的几率就是会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的所有的种植牙手术，包括我们的所有手术，只要是手术一定有失败率。那这种失败率呢，不可否认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临床把控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就是更多的我们见到的是患者的生理问题啊。因为同样的状况，一个患者嘴里种两颗牙，有一颗牙就长得非常好，有一颗牙就没有长住。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由于这两颗牙原来的天然牙拔掉之前的状况，比如说一个非常相对健康，牙根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牙根周围有炎症，拔掉以后骨的条件不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术后的维护啊，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可能术后因为担心害怕，我没有按照医嘱说，我因为害怕怕疼啊，怕掉了，怕碰到之类的，那这种情况造成我们的手术后的感染造成的失败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些导致失败的原因，并且我们现有的医疗手段能够规避，那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做。那对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手术。那如果我们找了任何原因，发现没有找到导致它失败的原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哈？因为首先种植牙是义务，对我们来说， 虽然它的材料是没有排异性，理论上是没有排异性的，但是我们临床上见到过病人有过钛金属过敏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很少见，非常罕见，日常我们也不觉得，但是我们种到里面它就是跟我们的骨头不长，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我们身体状况不适合进行种植手术。那这种的失败呢也不是坏事，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今后也不建议可能做这类的尝试，可能选择别的方式，因为种植并不是唯一的镶牙的方式啊。所以失败对我们来讲呢，如果在医生控制好适应症，控制好手术的状况的时候，最大的失败可能就是跟我们拔完牙一样，它又缺失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1: 嗯，刚才吴主任是给我们讲了各种的可能哈，
0: 是。
1: 那我想问问吴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病例，比如说一个不适合种牙的患者朋友，在不正规的口腔医院种牙以后呢，出现各种不适，然后来咱们医院就诊的。
0: 这类的故事如果筛起来非常多哈，有一个女性患者60多岁哈，经济条件也非常好，所以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口腔机构进行种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时候还是缺失的状态。主诉还是想做种植啊，然后通过沟通我发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问题啊，心脏血压血糖没有问题，口腔卫生习惯非常好，但他缺失的是一个上面的前牙啊，我们叫右上三这样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虎牙或者尖牙这个位置。那他说了做了种植，并且在该医疗机构进行了3次尝试，其中有植骨，植骨同时种植，种植失败以后再植骨，经历了很多次，最终依然失败了。那原因是什么？我通过口腔内的检查和 CBCT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T 检查，我们发现他口腔的状况、身体状况没有问题，但是通过口内检查和 CT 检查，发现他缺牙的这个宽度，也就是跟两边牙的距离，连6毫米都没有，只有5毫米左右。可能大家对这个不是那么的直观，那通俗一点讲，我们目前能够用到的种植体最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种植的空间极端情况下需要6.5毫米左右，
1: 就是最小的是6.5毫米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种植体，也是我们种在咱们骨头里面这个人工牙根，需要跟两边的天然牙有一个极端情况下有个1.5毫米的安全距离，也就是我们不能贴得太近。我们天然牙有自己的生理结构，或者通俗点讲，我有我自己的地基，你离我太近，其实你就影响了我的地基。那就会对我造成损伤了。我们不能说为了种这颗缺失的牙把旁边的天然牙也破坏了，这显然是要不得的。因此我们对它的这个空间是有一个规定的，我们叫安全距离。所以我们要想想啊，虽然5毫米跟 6.5 毫米好像差 1.5 毫米， 1.5 毫米在我们非专业人士来看特别小一点点哈，可以甚至认为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我们口腔领域，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只是毫米，可能是微米，都会对某些情况有影响。因此如果在这么小的距离当中呢，我们就不能保证种植体的安全性。那如果要保证它不碰旁边的牙，那它所能利用的条件就很有限。那如果不考虑碰旁边牙的问题，那我们就对旁边牙有损伤。因此他经历了3次尝试，甚至极端情况下旁边牙已经有了不适的症状了，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来到我们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挂了我的号，我说通过检查您不是种植牙适应症的患者，因此我就选择了别的方式进行修复，最后效果也还是很满意的。
1: 好，那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故事，我其实很为这个患者朋友的执着心疼哈，就是他非常想种上这颗牙，但是呢因为不合适，所以其实他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金钱，包括这个精力，甚至可能还有很多痛苦，但是仍然是没有成功。那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医生商量哈，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强求。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种牙有没有年龄限制呢？
0: 很多的患者也说，吴主任你不给我种牙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但实际上我们给出的理由一定不是这样的，可能有的患者因为自己年长会担心年龄问题。 那严格来讲，种植牙并不是受年龄限制的。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条件下不建议做种植牙，我们有基础病，有牙周问题，甚至一些别的问题。那现在

0: 我们的这个基础病和慢性病低龄化非常严重，我们有很年轻的患者就有很严重的高血压，或者很年轻的患者就比较严重的糖尿病。那这种情况，即便他只有20几岁、30几岁，在得到稳定控制之前，也是不适合的。那同样情况，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很羡慕这些退休的叔叔阿姨，这些老人们哈，他们有些身体状况非常好，晨练、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还有一定的爱好。那他们有的时候身体非常好，我们通过口腔检查也没有基础问题，或者基础病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又有比较好的卫生习惯，口腔状况非常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给70岁、80岁的患者都进行过种植治疗。那我自己的最大的年长患者，70、80岁的男女性都有，反而是有一些30岁左右的年轻患者，通过检查、身体评估，最终不建议进行种植手术了。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种牙这件事儿，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我们的身体状况和我们的口腔状况。
0: 是的，刚才还有一点我应该讲哈，我们都会关心上限，其实也有下限的哈。我们理论上是建议18岁以上，但是我们的这个 ITI 会，给出一个建议，是建议在20到22岁。因此，这个年龄的评估除了身体状况以外，还需要跟他的发育情况有关系，所以这个需要经过大夫的比较科学的评估来确定。对。
1: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青少年他们的牙齿，就是根基没有长好，还会移动，所以不能太早种牙。
0: 一个是可能跟他的牙齿的发育完全有关系，还有一个是跟他的颌骨发育有关系，因为有的位置会变，尤其在美学区，可能骨头的位置吸收了，高了、低了，完全影响后续的美学的发展。甚至比如说有些患者，现在年轻患者有我们叫错颌畸形，也就是需要矫正。那我如果我们缺了一颗牙，很早的就去把这个位置种上了，就把它矫正的可能性没有了。啊，因为种植牙在目前的主流的科学的说法当中，我们认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正畸治疗的。当然，有一些国外的探索性研究，可能国内也有啊，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那有可能能做，但是那个都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临床使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牙齿掉了或者拔了，过多久去种牙合适呢？
0: 理论上哈，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临床上也问的比较多，因为外面很多宣传说，上午种、下午吃饭之类的啊，或者是拔了马上就种，我们叫即拔即种。理论上这种情况是有的，那可能有些宣传把它夸大了，我们种植的时机通常有即拔即种，也就是拔了当时种，那这个是受它的生理条件、身体状况，包括我们局部的解剖结构，很多的科学性的检查评估后，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条件，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常规的做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些叫早期种植，也就是拔了牙1个月到2个月之内。那我们是由于我们的牙齿拔掉之后，我们的周围生理状况、骨头、软组织都会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让它这种吸收和变化在不会很影响我们后续修复的状况下，我们有一个早期种植。那这个同样的也是需要很科学的检查和评估，判断是不是属于这个范畴。刚才说的前两种都是相对比较少的，并且很多患者并不适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更多呢，就是拔牙以后3个月及3个月以上。那我们有的患者大家都听过这个数字哈，说这个宣传很多啊，说拔了3个月就能种了。然后呢，基本上这个3个月整啊，第3个月那天挂号说我大夫我要来种植。那同样的，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生物学的结构，它不是一个数字的结构啊，我们就数到90天就够了，并不是这样的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缺牙状况，骨头吸收状况，拔牙的时候的状况都不一样啊。3个月只是如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的一个底线啊，在这个之上， 可以考虑

0: 做种植，因此我们不要考虑就守着这个3个月90天，到了以后发现如果耽误了或者是没有及时做就怕怎样了，这个并不会，不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用那么担心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相对比较常说的啊，我们拔了牙以后3个月去做种植是一个可以考虑去做种植检查评估能否种植的合理时间。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也有拔了牙更久的，甚至有的老人在当年比较年轻的时候拔了以后还没有种植牙，那等到他现在了，我经济状况好了，身体允许了，我去评估看看能不能种啊，有的牙拔掉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久了。那拔了这么久是不是就意味着能或者不能呢？同样的，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我们都有个体差异，生理差异，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0年还能种植，我们有的患者拔了1年甚至2年，我们生理检查发现他已经不具备，或者是如果要进行种植有非常复杂的并且预后很不确定的这种生理状况，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种植了。因此如果给大家一个时间去评估的话，我是建议如果大家有种植意愿，那我们在拔掉牙齿3个月左右去医生那里去做评估和检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要苛求一定我就可以进行种植了。
1: 我忍不住现身说法一下，说一下我的悲惨案例啊。我是这样，我是掉了一颗牙，当时也是牙根是拔了，然后帮我拔那个牙根的医生跟我说，说你3个月以后可以去种牙，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孩子小工作忙，我就没当回事，我想反正现在不行嘛，以后再说，结果我大概拖了3-4年，当我想去种牙的时候很悲惨，医生说你这个牙缝已经很小了，然后需要正畸，结果我就辛辛苦苦花了2年的时间正畸，正完畸以后才种了这颗牙，当然种植牙的效果很好啊。但是我想现身说法的就是，我其实如果听医生的话，3个月去检查一下，说不定我不需要花这2年的时间正畸吧。
0: 时间精力费用都花销很大，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没有单独拎出来说，是因为我们牙齿是不是一定拔了这么久就移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跟我们的牙周状况、年龄状况、咀嚼习惯，包括遗传因素、咬合关系都有。那如果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遇见过的。那像您给出的这个建议非常好啊，就非常遵医嘱。我们这个时候提前去检查，我知道我的状况，然后及时去做，可能就会规避这个情况了。但也并不是说我真的等了半年或者1年。我这个间隙一定有变化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我也会劝我的患者哈，你们不要去查百度，那现在我说你们不要去查 DeepSeek，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遵医嘱，
0: 是，
1: 特别是医生说了一个您来复查的时间限制的话，我们最好不要间隔太久哈。
0: 对，
1: 刚才我们说种植牙是个手术嘛，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哎呀，那种植牙会很疼吗？
0: 这个也是我手术的患者，就已经完成前期检查以后手术的患者很多都会提问的，因为他们会对口腔内的这类的手术非常有恐惧感，天然的恐惧。这个事情最早我不太理解，因为我自己的牙齿非常好，直到我经历了一次我自己被拔智齿的经历之后，我就跟所有的需要做这类的手术的患者共情了，绝对共情了，是因为我虽然对他的情况非常了解，甚至给我拔牙的同事我也非常相信和信任，但是等到约好的时间来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能不能不拔，对，所以我非常共情，就非常共情，就是这个恐惧是我们生理上的，不是说我懂了我就没有恐惧，所以我最早的时候跟我们的患者说别怕别紧张，我现在都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不怕和不紧张是不现实的啊。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的麻醉手段和麻醉方式比当年的要好多了，因为我第一次拔智齿是在我实习的时候，那是个痛苦的经历，因为当年使用的打麻药的针的注射器的针头斜截面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0.75毫米啊，就非常粗大哈。但现在的我们是极细的，就是在我们进入软组织那一刹那可能是会有轻微的疼痛的，或者在注射过程中，因为同样的也有生理差异，因为我们有的患者说注射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 那同样都是我打的，手法是一致的情况下，有的患者就是觉得不适。但是因为我们在注射的时候麻药效果非常好，它会在很短的时间起效，因此即便有轻微的不适也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几乎不会有疼痛的感觉。我们的恐惧感是会有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在注射麻药以后，疼痛感消失之后，我们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恢复比较平静，并且术后只要是很常规的种植治疗，术后很多患者的反应是比我拔牙之后的感觉还好。当然我们不能说夸大它一定都是舒适的，因为有一些复杂的种植手术，比如说术区比较大，或者是骨头不够，我们有植骨治疗那这种术后反应一定是有的。那这点呢，我会也是现身说法哈，因为我之前做一个小手术的时候，护士建议我如果疼要吃止疼药，那我觉得我忍耐性很好，我又是大夫，我知道他疼也就是那样嘛，我就无所谓嘛。结果半夜疼到去按护士铃我说护士我疼得厉害怎么办，他说给您发止疼药了吗，我说发了，吃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刚才说的术后出现那些状况的可能性是我们在做一些相对复杂的种植手术的时候，那这种疼痛的程度因人而异，有的确实会比较明显，有的反应并不明显，但是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硬扛，止疼药滥用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给您的合理的剂量和医嘱是完全安全的，所以不要去当那个英勇的人我们不需要受无用的苦我们在需要吃止疼药的时候适量的服用止疼药，可以让我们很平稳地度过可能的疼痛和不适期，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 大家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因为医生会帮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麻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不用太担心。
0: 是降低大家的这种紧张情绪但是确实也理解大家的心理状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吴主任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种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大家心里有个数。
0: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我们前期的一些适应症，一个患者来到我们的临床上去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些不能种植的因素，这个是一定需要的。我为什么会反复强调这个哈？因为我们确实有些患者种植意愿非常强烈，但是有的时候生理状况或者身体状况或者口腔状况不允许的时候，我们的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这种情况如果你真的特别要去做这个手术，大夫又立场不坚定的给你做了，反而起不好的后果。所以这点我是因为临床上遇见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大夫的专业性，如果他认为不合适，其实对您来说不去做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排除了这些因素，条件允许，我们通过 CBCT 影像检查非常科学之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做这个手术了。那通常做之前呢，医生会根据您的 CBCT 进行一个评估，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口腔的操作尤其往骨头里进行这个种植预备的时候是盲操作，因此术前影像学的完善评估给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我们有了数字化，对于有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风险比较大的或者是间隙比较紧张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6.5 可能是极限，那如果全凭如果经验不够丰富的医生全凭徒手去操作，那还是有误差的可能性的。那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好的数字化设备，我们根据前期的检查，你和你口腔里的状况，结合 CBCT 做出一个相对精准定位的数字化的导板就可以辅助我们的手术更精准、更微创、更无痛的到我们预期和预计的位置。那这是前期我们需要做的。那术中我们刚才提到了，那我们前期做好消毒，做好所有的术前准备之后，那包括有必要的术前化验，术中我们医生在给您做完麻醉之后，这个时候您只需要配合医生的 张嘴闭嘴然后吸水就好了。那手术过程我不那么严苛的去描述哈，因为虽然我觉得描述清楚可能大家比较清楚，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可能听到以后会觉得有点害怕啊，比如说切开什么什么的哈。那我们手术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在您缺牙的位置呢，通过手术方式把我们需要种的这个人工牙根，也就是种植体，根据我们选择的直径和系统不同啊，比较精准的种到您的牙槽骨当中去，并且让它的位置符合我们的需求。术后我们进行缝合啊，缝合之后我们需要您一般是2周左右拆线啊，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在术后我们会有一些的医嘱，比如说我们不可以用患侧，也就是术侧吃东西啊，这一段时间都是不允许的。24小时不要刷牙漱口。那有一些特殊手术呢，我们会建议1到2个月不要坐飞机啊，尤其我们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解剖结构，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因为这个比较学术啊，有个性化的这个不一样的。那我们如果医生给你嘱咐了啊，2个月或者至少1个月不坐飞机，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合理的漱口，不要牵拉伤口去观察啊，尤其有一些年轻患者好奇哈，没事我拉开看一下。要知道我们的手术是有伤口要缝合的，那我们在牵拉的时候你又没有轻重，尤其术后麻药没过，你又特好奇，你又不疼的时候，你的过分牵拉就有可能造成伤口愈合的问题，有可能伤口就拉开了。那这个术后的医嘱其实还有一些啊，因为我们在没有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大家可能记不了那么清楚，但是我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医生的术后医嘱是经过长时间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是可行且安全的。那我们的经验是，术后但凡能够遵照医嘱做的患者，愈合的效果都会相对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遵守，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不敢，我害怕，我怕疼，我怕碰到伤口啊，那这些因素呢都可以理解。但是医生讲的术后维护方式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合理的避开术区可能碰到的位置的，我们认真听，好好的去做，术后的效果比较好啊。那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哈，我们一个很遵医嘱的老人哈，我给他做了右侧的种植手术之后呢，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喜欢啃猪蹄儿，他用了左侧去啃没有问题哈，他听了，他没有用术区去做。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如果猪蹄儿有一定韧性的话，我们的口唇运动会非常的大啊，有一个撕扯运动，他就把右侧不小心的创面就撕扯开了。所以我们在做医嘱的时候，即便我们已经归纳的非常完整了，像这个个例我们也很难把这个跟每个人讲清楚啊。因此大家就知道，我们避免剧烈运动，也建议避免口合的，就我们开闭口吃饭的剧烈运动，即便我们不用术区啊，那我们术后当然就拆线。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哈，有些患者说，哎，大夫你给我种完了，我牙呢？我牙在哪儿呢？啊，我们只做了地基部分。那术后拆完线大概有3个月，如果没有植骨的话是3个月左右，如果植骨的话可能6个月到8个月，我们需要我们的种植体跟我们的骨头有一个结合阶段。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说，伤筋动骨100天。他说，哎，为什么不能快一点？我们骨折了，让它愈合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是生理作用啊，每个人都是需要的，甚至有的人需要略长一点时间。虽然我们种植的时候这个骨头非常少，非常小，空间也非常小，但是我们的骨头的生长规律不会因为它这个体积小、面积小啊、空间少就变快了啊，它需要长好长结实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的。如果我们不符合这个生理要求，提前的去做处理就可能有反效果啊。那到了时间以后，我们有可能有个二期手术，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讲啊，不是最重点的事情。那二期手术之后啊，我们种植体上面接出一个部件，我们叫基台，那基台上面是牙冠啊，把这几个部分啊，当然我们现在也通过数字化做这部分治疗了，会让我们种植体上面的修复也更精准，带牙的时间会更快更匹配，让大家更舒适。 种植芽带完之后，严格来讲我们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当然从手术到后面带芽的中间，会根据生理情况不同，会有不同的复查要求，比如有可能一个月复查啊，

0: 有可能要求您3个月甚至4个月再复查，啊，这个需要大家按照医嘱进行复查，因为是医生对您种植牙在骨头里面的生长状况有一个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牙镶好以后，这个时候的复查，我们很多患者哈接受程度就低一点，因为我觉得我完成了，我没事儿，我挺舒服的。那就像我们最开始讲过的哈，它跟我们的天然牙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受力有区别的，咬合是有变化的。那这个期间镶好了牙以后，我们也建议1周、1个月、3个月、半年、1年的复查，可能很繁琐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医生为什么做无用功？因为理论上你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些复查可能是没有费用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因为它跟天然牙的受力咬合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刚镶好它的时候，它是跟我们自己的天然牙有一个磨合、适应、调整的阶段。那因为它没有避震系统，没有自我调节能力，或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少、比较小，这个时候的复诊是需要医生进行调节的，所以有必要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就是头一年啊，之后我们可能就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就够了。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种植牙虽然有它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进行牙齿种植的。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适合进行种植牙。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如何让种植牙的使用寿命更长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告诉大家如何保养种植牙。很多种牙的朋友会关心种植牙能用一辈子吗？那我们这个种植牙到底能用多久呢？
0: 寿命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经常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也讲，我们唯一有可能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就是我们自己这副天然牙，妈妈给我们的这个天然牙，这个我们在保护好的时候有可能伴随我们终生，但是也只是有可能。那种植牙呢，首先它是一个异物，是个外物，它虽然有科学性啊，包括这个良好的使用性能，但是它并不一定能跟随我们一辈子。我们临床上给出的相对的科学的说法是10年的成功率在90%到95%。这个说法并不是说10年之后你这个牙就有问题了，而且我们说的成功率也就是它完好的在口腔之内能够服役，能够行使功能。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理状况不好，牙槽骨吸收，骨头吸收掉了，地基没有了，种植牙整个掉下来了，但是它整个掉下来我们发现它没有任何的损伤，它是完好无损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成功啊，也不能说它没有坏，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了。所以我们给的这个10年的成功率是我们能够追踪到的大数据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但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好的，维护的比较好，生理作用使用都比较好的状况下，15年、20年甚至20多年，甚至伴随这个患者离世它都存在，都是有的。但是短的可能几年或者半年左右出问题了也是有的。
2: 请吴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影响种植牙寿命的因素都有哪几个方面呢？
0: 主要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全身因素，尤其我们的中老年患者，如果我们的心脏、血压、血糖这些基础病比较控制的不好，出了状况以后，那有可能对我们的种植牙

0: 就有一些影响寿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其实大家很不太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牙齿之所以脱落，除了生理性的，还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牙槽骨都会吸收，程度有多有少啊。那我们病理性的就是我们牙周周围的骨头，由于牙周致病菌导致的牙龈发炎、牙周发炎、骨头吸收，相当于我们的地基被破坏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种植牙有一个特别不利的因素，是因为它的感知没有那么好，它自己里面没有神经。那在这个破坏不严重的时候，地基哪怕破坏了一半，甚至一多半，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那后果是它就会提前的下岗。因此我们在日常进行维护的时候，除了刷好牙之外，定期的复查、定期的牙周维护和如果有牙周病的定期的治疗就至关重要了。所以，除了基础病以外，牙周病非常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1: 那吴主任跟我们说了，影响我们种植牙寿命的因素哈。那反过来说，换个角度，那我们也想问，那我种牙以后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怎么维护我这个种植牙呢？
0: 首先我们说的定期复查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在它没有明显的症状之前，您可能不知道，没有感觉，但是医生可能通过检查，包括影像学检查，有可能提前发现问题。除此之外呢，刷牙、用牙线、冲牙器，这个其实是老生常谈，我相信每个专家、每个医生都会跟您讲这些问题。但是真正做到的，以我临床上一二十年的经验来说，凤毛麟角，非常之少。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日常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非常不光是对我们种植牙，更是对我们天然牙的长期有效、健康使用非常好的手段，刷牙和用牙线。当然，条件允许，如果能够用到冲牙器，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那说到冲牙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确实我有个冲牙器哈，但是里面有一个专门给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其实我挺好奇的，为什么要专门给它设计一个冲牙头呢？
0: 其实我们之前的讲解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的天然牙自己跟周围的组织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坚韧的屏障作用，但是我们种植牙跟周围的软组织，它的结合力比较松散。我们用一个专门种植牙用的冲牙头，它的力量会比较柔和，这样避免因为过强的力量对我们的种植牙和周围的组织的结合造成损伤和破坏。那同样的，其实在我们医院进行洁牙治疗的时候，我们种植牙周围使用的洁牙工具跟我们的天然牙也是不同的。
1: 其实我就是想问到，就是我有了种植牙以后，我洗牙的时候会受影响吗？或者说我要不要跟医生说我有哪颗牙是种植牙呢？
0: 专业的医生应该是了解它的区别的，会在不同的状况选择不同的洁治的头。那如果有的，我们有的种植牙如果做的仿真性特别好，我们担心洗牙大夫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提示一下啊，这是很必要的。对。
1: 但其实专业的医生是能看出来，我自己看不出来，我自己都忘了我哪颗是种的了，但是医生其实是能看出来的，是吗？
0: 理论上基本都能看出来，对。
1: 好吧，那如果说我们担心，这个洗牙的医生看不出来，那我们要告诉医生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更温柔的去处理的。
0: 是的，是的。
1: 关于种牙，吴主任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关于种植牙是这样哈，我们可能在清洁啊、维护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但是有一个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刚种牙伊始，我们还频繁复查的时候，我们会很注意这个牙是种植牙，我们会比较小心的遵医嘱，不要咬过硬、过粘、过韧的东西。但是我们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们的使用体验非常好啊，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忽略。我们这时候如果是频繁的咬一些比较韧啊，不见得是比较硬的、比较韧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让它有一些破坏和损伤，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个通常都出现在戴完种植牙以后半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患者里面。我们很欣喜的认为他觉得这个牙是很 自己的真牙一样的，我们很高兴这点。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不断强调，它毕竟跟我们的骨头是刚性结合，没有避震系统，所以在同样的受力的时候，你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如果我们在使用不得当的时候，咬的劲儿过大，过韧的东西的时候，是有可能对周围的骨头和它本身造成一些损伤的。所以这个是我需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1: 就是说我们有种植牙的朋友其实还是要有这个警醒，就是我那颗种植牙我们需要对它温柔一点。
0: 其实严格来讲哈，我们种植牙的前牙是不建议行使功能的，主要有美观作用。我们的后牙可以行使大多数的功能，只要不是过韧过硬的这种食物是可接受的，但不是让大家真的就随时吃饭时候有那么多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回忆一下，您就用自己的天然牙在吃牛肉干的时候嚼一段时间，会不会牙累，会不会太阳穴胀疼，这些问题提示我们什么？我们的天然牙也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其实我们种植牙虽然要格外的注意，并不代表我们天然牙也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东西。如果我们日常比较注意的日常饮食，不是单单对我们的种植牙保护，同样是对我们的天然牙的保护。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种植牙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王府井院区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武鹏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种植牙并不是一劳永逸，我们也需要像爱护真牙一样爱护种植牙。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户外出行遭遇中暑不适等突发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走进生活圈，我们一起跟急诊科专家学点急救知识。帮助境外诈骗团伙牟利，最终被警方带走，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时至夏日，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户外出行戏水游玩的频次也在不断增加，当然意外事件也可能会随之增多，轻则出现中暑不适，重则诱发致命的热射病。另外像溺水、心脏骤停、动物抓咬伤等险情也时有发生，特别考验咱们的日常应急救护能力。那么面对这些突发的意外，我们该如何正确识别、科学处置，进行有效的施救呢？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舒东将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张茂带您一起学习急救知识，掌握应急救护本领。
7: 张院长，我们今天呢来关注在夏季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事件。那咱们就先从夏天的一个特点来说说吧，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暑了。的确，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天特别热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觉得心慌、心悸、头晕、恶心、乏力、没精神，甚至还有时候呕吐等等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往往他们休息一会儿哈就有所缓解，那这是咱们平常说的中暑了吗？
8: 您讲的这种情况呢可以算是中暑。
7: 嗯，
8: 因为我们可以把人体理解成一个精密的机器，
7: 嗯，
8: 就是一个空调系统，
7: 嗯，
8: 当外界的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呢，机体的内部的空调系统呢就要调整，保证我们的器官，因为我们人类是恒温动物哈，所以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我们机体的器官功能正常运作。
7: 嗯，
8: 但是当这个气温变化的时候，我们有个适应的过程。
9: 对，
8: 所以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不适。好，但是请大家也不要

0: 合并，
1: 哎，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
0: 嗯，
1: 那么这个热射病的话，就是说报道的它的病死率可以达到30%到70%，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哈，就预防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非常重要。
0: 热射病它的致死率能到30%到70%，
1: 对，
0: 这比我们大家平常了解的一些很严重的恶性疾病容易导致死亡，可能这个致死率都不低了，对吧？
1: 对，对
0: 啊，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这个热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身体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变化？
1: 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恒温的哈，基本上在37度左右呢是一个生理的体温。
0: 嗯，
1: 在这个温度下面呢，我们各个器官的组织细胞啊，它正常的工作，但是当体内的温度如果往上升的时候，尤其到了40度的时候，那么所有器官的它的组织细胞呢，就工作就不太灵光了，不太灵光了以后就影响了这个器官的功能，所以可以出现了什么，包括昏迷、啊、高热、啊、呼吸困难、血压低、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也就是说把它理解成什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细胞把它放在一个40度以上的高温下面，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太灵光了、啊、那么就出现了这些表现、啊、那就是最严重的阶段。
0: 我们能想象，因为夏天有的时候不仅温度高而且湿度大，对吧？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些器官都拿出来放到一个笼屉上去蒸，是吧？
1: 对 对, 对，
0: 又有水又有热，然后你想这些器官它肯定受不了啊，
1: 对，
0: 40多度它可能就已经要变性了，功能就要影响了，对吧？尤其是我们哪些重要的脏器会特别明显的受到伤害？
1: 一般来说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话，胃肠道哈可以表现的明显，
0: 胃肠道、
1: 哎、对、那么所以表现为什么胃口下降啊、甚至出现什么就拉肚子的这样的表现啊，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影响了，所以表现为胸闷啊，好，这个出汗啊，甚至有这个脸色苍白啊，然后再进一步严重的话就影响到大脑，那表现为是什么，就是昏迷甚至抽筋这样一个严重的损害的表现。
0: 明白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热射病啊，很多朋友了解啊，谈之色变，包括在过去的以往新闻一些报道中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每年夏天可能都有那么几例说什么地方有些人出现热射病了，是吧，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识别。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判断这个朋友他是出现了热射病呢，还只是相对比较轻一些的中暑呢？肯定患者的症状能给大家一些提示，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来详细的说说，如果要发生热射病，患者出现了哪些不适症状，帮助我们去进行识别。院长，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您给我们具体讲解一下。
1: 第一张的话就是高热，高热热到什么程度啊？40度以上，那是一定要那个了。好，这是一个表现，
0: 就是我们量体温能够量出来，对吗？
1: 量出来，
0: 而且这种高热跟我们说，比如有时候我们说冬天感冒发烧了，非常严重的流感，说这孩子也会发高烧，也一量体温有40度甚至更高的。
1: 对，
0: 这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来说我们说小孩子的耐受力比较高，如果他的体温虽然很高，但是他的精神还可以，神志是清楚的，一般来说还好。但是对于一个就是说中暑的环境下面出现了体温高，然后我们就要警惕的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当出现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疾病状态就非常的严重了。
0: 就您看这个小人哈，他的眼睛就是这种花的模糊的。
1: 对，
0: 意识模糊患者会出现什么样的表现？就是不认人了，
1: 对，
0: 变事物了。
1: 对对，他可能就是甚至会讲胡话哈，有人叫他他也没啥反应，甚至不认得人了，就是说再严重下去了就没有反应了，昏迷状态了，
0: 意识模糊了。
1: 哎，
0: 好，继续您说第三张。
1: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可能表现为热但身上看不出汗。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也就是说他的体温的调节功能啊就失常了，本来出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散热的途径，但是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它这个功能丧失了，所以反而是什么，我们看到高热但没有汗，这是也是一个危机的表现。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您摸一下患者体表，会感觉他皮肤是发烫的吗？
1: 发烫，但是是干干的。
0: 干干的但是发烫，是那种干热。
1: 对，
0: 就烤的那种干热的感觉。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全身的皮肤我们去摸，会有哪个地方这种干热的表现特别明显吗？
1: 其实这时候全身它是只要不出汗的话，其实都表现为干干的哈，就一样差不多。
0: 明白。
1: 嗯
0: 干热无汗啊，这跟我们夏天有时候运动您特别热，大汗淋漓， 反而是相反的，不一样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张图片，还会有什么样的不适的症状。

0: 液输送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水泵停止工作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都缺水了哈。
1: 嗯，
0: 就像这个罗鱼里自来水断水了，
1: 断水了。
0: 那么对所有的这些器官里讲，对断水断血最娇嫩的、最珍贵的是谁啊？就是那个大脑。嗯，所以大脑它只能耐受的这个时间，完全的缺血缺氧的时间，只有4到5分钟。
1: 四到五分钟这么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也被称为什么急救的黄金时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就开始我们的急救措施。
1: 那我们该怎么识别呢？比如说突然家里有个老人邦当一下倒在地上了，然后又捂着胸口，一般患者会主诉他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那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就两点啊。
1: 嗯，
0: 第一点就是没有意识，昏迷了，
1: 昏迷了，
0: 叫他不知道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就是没有正常的呼吸，或者呼吸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正常的呼吸什么？就是他可能表现为，哦，就这样的一个呼吸，那就是
1: 猛了一下，
0: 哎，平时的哈这个呼吸哈，
1: 嗯，
0: 好，或者就是说你看不到他呼气了，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的话，我们马上判断他就是心脏骤停，那就是最最危急的情况，那也就在黄金的4到5分钟之内开始急救的措施。那么急救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因为这样的情况呢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寻找边上人的帮忙。
1: 嗯，
0: 帮忙马上呼喊，快来人一起帮忙。
1: 嗯，
0: 好，那么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打120电话。
1: 哦，先打急救电话。
0: 对对对对。第二个的话，请人找边上有没有这个 AED， 就自动的体外除颤仪，这两点非常重要。
1: 嗯啊，
0: 所以这个是叫寻求帮助。
1: 嗯，
0: 是我们公众的自救以及专业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一起，这是第一点。
1: 这是第一点。嗯，
0: 那第二点的话，接下去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做心肺复苏。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呢，我们把它口诀就可以记成什么？叫 CAB， 大家都知道 C 位 C 位，所以什么 C 很重要。
1: 先说 C， 给它调一下顺序。
0: 对 ，C 是什么？就是循环啊，就是这个心脏不是停止运动了嘛，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让这个循环恢复起来，所以这时候 C 其实就是恢复循环的措施，就是心脏的按压。好，所以 C 位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按压心脏。
1: 嗯，怎么做？怎么按压？
0: 具体的话就是说，暴露他的这个胸部，让病人平卧了以后暴露胸部。
1: 嗯，
0: 在两乳头连线跟身体的中轴线的地方。好，那个是按压的点。
1: 嗯，
0: 那么用什么？我们的掌根哈，掌根，好，然后另外一只手掌交叉哈，那么把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哈都是绷直。
1: 哦，要绷直。嗯，
0: 让肩关节、肘关节、手掌哈就在一条线上垂直在那个按压的点上。
1: 嗯。
0: 使劲的话是用整个上身的力量，是整个上半身的力量，以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这个为这个支点啊，就这样的按压啊，是这样的按压。
1: 嗯，
0: 那么这里按压的话，就是第一点就是要按压的频率几次哈？
1: 对，一分钟多少次？
0: 1分钟100到120次。
1: 哦，这还挺快的呀。
0: 对，
1: 那平均一秒钟就是将近2次了。
0: 对对对，所以这种节奏的话，需要平时我们适当的训练。那大家怎么训练啊？家里找两个枕头啊，
1: 嗯，
0: 找两个枕头对着节拍器啊，
1: 嗯，
0: 感受一下，就是说那种肌肉的记忆啊，100到120次是一种什么的感觉？
1: 您自己在床上对着枕头，
0: 对对对，
1: 按一按试试，
0: 对对对对，哎，
1: 找好这个节奏。
0: 对，第二个的话，按的深度非常重要。
1: 对，嗯，
0: 就是5到6公分哈，5到6公分，
1: 嗯，
0: 啊，是这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
1: 为什么要按到这个深度？
0: 因为这个只有按下去足够的深度以后呢，才能够让心脏的血流了往前流哈，
1: 才能压动心脏。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按压，刚才讲的 C 位 C 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按压呢，一定要是什么？尽可能的连续，不要轻易的按按停掉，按按停掉，因为按压一停掉的时候，这个血流又停止了。
1: 对。
0: 好，所以记住了什么？正确的按压的位置。
1: 位置。
0: 正确的按压的频率，
1: 频率，
0: 还有什么按压的深度，
1: 深度，
0: 还有什么尽可能的少中断，
1: 连续按压，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好，这是您说的 C 哈，
0: 嗯，
1: 先按压循环，
0: 嗯，
1: 继续说 A 呢？
0: A 的话就是说叫开放气道哈，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晚上睡得熟了以后，或者很深的时候啊，那就会打呼噜。
1: 对，
0: 也就是说，当心脏停掉的时候，这个人的 昏迷了以后。

0: 候，昏迷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舌头啊，它会松了，就像睡着一样的，所以这个舌头往后面倒呢，就是把我们的气道呢给它堵牢了，
1: 堵住了，
0: 堵牢了。所以这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把它气道开放。怎么开放呢？其实就是很简单，把下巴抬起来，把额头按下去，躺在那边的时候就是两只鼻孔朝天出气，
1: 仰头的一个姿势，在那躺着，
0: 对，
1: 抬起来，
0: 对，然后嘴巴里如果有明显的那些呕吐啊什么，把它去掉哈，
1: 清除一下，
0: 对。
1: 下一步还有鼻，
0: 鼻就是人工呼吸了，
1: 人工呼吸，
0: 人工呼吸了。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吸一口气以后，就平静的吸口气了以后，把病人的这个鼻子捏牢，然后口对口的人工吹气，这个吹气呢，就是说连续吹两口。还是鼓励大家有条件的时候做，
1: 所以 CAB 我们说这个重要的顺序啊，当然我们希望都能够协同进行，所以我们在您刚才说的那个按压的那个频次的那个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呼吸，就这个比例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个按压跟呼吸呢，就是要协调哈。一般来说就是说按30次以后，然后换成呼吸2次，吹两口气，
1: 吹两口气，
0: 对，所以一边按压这个30次2次呼吸，那就这样交替的实施。所以这样的话就要求我们现场参与的人呢，对这个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对，
0: 然后能够快速有序的进行一个转换。
1: 那我们在等待120急救上门之前哈，就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要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等到120专业医生来？
0: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 C 的连续的按压非常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自动体外除颤仪拿到了，AED 拿到了，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一个除颤。
1: 明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更专业的一个仪器了，就是 AED。 刚才张院长也提到了，就是一个电动的一个体外除颤仪。其实现在大家在很多的公共场合，比如说一些机场啊、车站呀、大型的商场啊、体育场，包括一些开放式的公园等等，其实会发现那儿有设置有 AED 的这个装置，对吧？关键的时候您赶紧把它取过来。但是大家一般见得多用的少，这东西还是挺专业的。我们拿到手里以后是这么一个小包裹哈，究竟该怎么使用呢？今天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0: 好的，那么 AED 是什么呢？ AED 它的全称叫做自动体外除颤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心脏的灭火器。为什么？因为心脏骤停的时候，往往心脏处于一个什么颤动的状态，那么相当于给它电击一下，让它恢复自本身的节律，所以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称之为自动体外除颤仪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当我们这个仪器给它接上去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分析病人是不是处于失颤的状态，能不能除颤，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分析的时间，然后语音提示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的话，它就是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不是医护人员专用的哈。所以它应该是就是什么，就是说人人都应该学会的这样一个装置。
1: 当除颤完毕之后，张院长，我们该如何判断除颤效果达到了吗？
0: 除颤的前后我们都要做心脏的按压。心脏按压就是做一个，就是2分钟以后呢，这时候判断他心脏有没有恢复这个跳动的话，大概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没有反应了，如果这时候神志清醒了或者手脚动了哈，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呼吸可能回来了，那第三个的话怎么这个动脉的波动呢可能回来 了，
1: 那
0: 就是提示什么，我们的除颤是成功的。那么如果判断要没成功的话，我们继续的就是说这个按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同时在启动下一轮的这个除颤。
1: 明白了。
2: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夏日急救护航生命，更多康养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我们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名男子为境外电信诈骗集团提供资金转账的跑分协助服务，在银行业务办理现场被办案民警当场抓捕。感到冤枉的他不清楚自身从事的行为早已触犯法律，协助境外诈骗分子从中获取不法收益，行为人会承受哪些相应的法律后果呢？我们一起来听内蒙古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靳志阳以案说法，为您讲述掩饰不住的罪恶。
3: 2023年4月，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家银行里，大堂经理正亲切地接待客户，柜员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办理业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这时，只见一个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子，领着一个戴口罩还不停四处张望的男子走进银行。走到柜台前，戴口罩的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柜员说：“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收到短信说让到柜台来办理解冻。”说时迟，那时快，不知埋伏在何处的便衣警察已经围了上来。快跑！墨镜男子大喊一声，转身想跑，可哪里来得及，二人同时被警察按倒在地。同一时间，银行门外的一辆商务车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正疯狂地敲击着电脑键盘，另一个正要发动汽车，就被破窗而入的警棍击中了手腕。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呢？原来戴墨镜的男子名叫陈宇，今年28岁，高中辍学后打过无数零工，却总嫌赚钱太慢。2021年冬天，陈宇在酒吧结识了一些所谓道上的朋友，看着对方每晚1掷千金的消费，连眼都不眨一下，陈宇非常羡慕。混熟了以后，他拉住对方，谄媚地问道：“哥，你们有啥赚钱的门道，带带兄弟呗。”对方神秘兮兮地对陈宇说：“小宇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儿轻松得很。”随即给陈宇看他的手机，手机账户余额里密密麻麻的零，让陈宇眼前一亮。可他还是谨慎地问道：“不会是杀人放火吧？”对方听了哈哈大笑：“兄弟，你想太多了吧，这年头杀人放火不如动动手指跑分来钱快。”啥叫跑分？陈宇又问道。对方耐心地解释：“境外有些大老板在咱们这做生意，资金流水太大，自己的账户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咱们呢就帮着多弄几个账户把钱给他转出去，道上管这就叫跑分。”陈宇不敢相信地问道：“ 就这么简单能赚这么多钱？对方轻声一笑，简单，你要真能转出去再说这大话。
4: 见对方不相信自己，陈宇急了，当天就回家试了几单，果然行。

0: 他这才相信这位道上大哥口中的大钱果然不好挣，而对方也见识到了陈宇想挣钱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可陈宇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却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 于是通过对方的介绍，陈宇很快与境外老板飞鸟集团取得了联系，并按照飞鸟的指示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刘洋和王月，组建了跑分团队。陈宇通过网络软件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并负责全盘指挥。刘洋负责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银行卡，并将飞鸟诈骗来的钱分流转账出去。王月负责开车、盯梢以及一些后勤保障。陈宇等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多停留，而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租上一辆商务车，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在行驶的车中进行的。那么这一次，警方是怎么精准地锁定他们的行踪，并在银行实施抓捕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吴俊的人，也就是本案一开头那个与陈宇一同在银行被抓获的戴口罩男子。吴俊是个无业游民，30多岁了，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俊得知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借给别人就能换钱，这让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他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吴俊办理了许多实名制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通过网络联系到有需要的人，借出自己的卡换佣金。
0: 吴俊账户的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技术部门对他的账户进行了监控。办案民警本以为这只是个案，可很快他们欣喜地发现，吴俊的身后竟牵出了一个隐藏极深的跨省作案团伙。
1: 原来就在被捕的3天前，陈宇再次收到飞鸟的通知，又有一批款3天后15点左右到账，急需转出。这次他们找到了吴俊，通知吴俊3天后在市区的一个天桥下等着。就在被捕当天，陈宇团伙开着商务车来到指定地点，接上了吴俊。上车后，陈宇让吴俊把5张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交给刘洋。刘洋摆弄着面前的6部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速地切换。到账58万，拆分成36笔不同的金额，转给不同的账户。陈宇盯着手机屏幕上飞鸟发来的指令，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转账分流。突然，刘洋抬起头，鼻尖渗出冷汗，大喊：吴俊的一张银行卡交易异常。陈宇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该账户因交易异常已冻结，请到柜台核实。原来吴俊的银行账户一直在警方的监控之下，资金流入的同时，银行便按照指示冻结了其中金额最大的一张银行卡，并发送短信提示持卡人来银行办理解冻。陈宇虽然也觉得去银行有风险，但迫于飞鸟的强压，只能铤而走险，终于被等候多时的刑警当场抓获。这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由于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公诉机关很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3人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宇拒不认罪，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别人转个账，充其量就是帮信罪，而不应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这2个罪名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宇等人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1个法律点，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

0: 2021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的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是提供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也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在陈宇团伙案件中，公诉人提出了3条关键性证据。其一，通过调取陈宇等人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存在与境外诈骗人员频繁沟通，且聊天内容涉及如何操作转账分流。其二，银行流水证据显示，陈宇团伙使用大量购买的银行卡进行异常转账分流操作。其三，查获的相关设备中存有多账户拆分、异地跨区操作、伪造身份、规避监控等操作方案。结合证据与行为分析，陈宇等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帮信行为，他们明确知晓操作转账分流的钱是境外人员诈骗所得的赃款，却仍主动设计多账户拆分等复杂手段，积极帮助违法所得转移。这种行为不再局限于帮信罪的基础帮助范畴，而是通过多次转移将违法所得最终流转到境外诈骗人员手中，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吴俊多次出借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行为则构成帮信罪。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宇、刘洋、王月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从事犯罪活动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陈宇作为团伙的组织者，对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刘洋直接参与转账操作，对违法所得的转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王月负责开车以及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虽参与程度相对较轻，但同样为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通过对陈宇团伙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本案的上游犯罪集团飞鸟存在境外背景，警方迅速启动跨国协作机制，联系境外执法力量，对飞鸟集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与抓捕，以诈骗罪对其另案处理。吴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案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轻松赚快钱陷阱，拒绝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拒绝协助转移可疑资金。即使是亲友请求，若资金来源不明，也应拒绝。同时，我们也要主动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避免被动卷入犯罪。
1: 一名女子因频繁接收身在国外打工的丈夫汇来的高额钱款，被警方传唤调查。丈夫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卷入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将承担哪些法律后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靳志阳律师以案说法。
0: 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小城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女人被接连不断的短信提示音吵醒了。她睡眼惺忪地拿起手机，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接连多了3笔转账，3万、5万、12万，女人一下子睡意全无，赶紧尝试

0: 试拨打转账方的电话，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女人望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喃喃地说道：“老公，别赚钱了，你快回来吧，我怕。”
1: 原来这钱竟是在外工作的丈夫转给她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女人收到丈夫的转账，不但不开心，反而如此惊慌失措呢？
0: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张小小，她和丈夫相识在大学时期，在校园的图书馆里，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颗心渐渐地靠近。毕业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不如想象那般美好。结婚后，王文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收入都不理想，而张小小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小小意外怀孕了。看着妻子怀孕后仍四处找工作的身影，想着家里日渐增长的开销，王文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位同校的师兄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介绍王文加入了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群，群里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工作招聘启事。虽然待遇丰厚，可是工作地点都在海外，而且一去就是两年三年的，这让王文纠结了很久，和张小小多次商量，终于选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海外销售工作。他对妻子说道：“等到三年后，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陪你和孩子。”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张小小还是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国外不比国内，人生地不熟的，你凡事可要小心呢。”王文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签的都是正规公司，不会有问题的。”王文出国后，先是辗转东南亚各国，做一些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酒店管理等工作。那段时间，他和张小小的联系还非常紧密，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和张小小报平安，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儿。张小小每个月收到丈夫转来的10000元生活费，心里很欣慰。虽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偶尔会情绪低落，可一想到两人都在为这个小家努力，她的心里就特别踏实。然而半年后，王文给的生活费提升至了50000元，可她却很少再和张小小分享工作和生活，王文的电话总是关机，电话也由每天打变成了一周才能接通一次。好不容易有几次电话接通后，也总是王文在问东问西，问张小小身体好不好，孩子在肚子里闹不闹腾。可等张小小问起他的工作，王文便开始闪烁其词，以工作忙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1: 丈夫王文的反常表现让张小小感到非常不安，这才出去半年，丈夫就变了，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0: 这种不安随着孩子的即将出生达到了顶峰，张小小爆发了。原来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小小疯狂地拨打丈夫的电话，可电话始终关机。直到孩子出生的三天后，王文才打来电话。不等王文解释，张小小疯了似的边哭边骂，逼问王文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面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质问，王文长久地沉默着。许久，他才对张小小说：“小小，你听我说，我没有不爱你和孩子，只是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不能告诉你，这真的是为了你好。”不等王文说完，张小小稍稍平复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喊道：“为我好，为我好，你现在就实话实说，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长长的一声叹息后， 王文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就在出国的不久后，王文很快便不满足于销售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主动加入了一家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公司。这种公司酬劳高，他想着干几年就收手，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买卖，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而之所以不告诉张小小，也是为了保护她。当张小小听到丈夫说出实情的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她深爱着的丈夫竟然成了一个犯罪分子。她哭着哀求王文，让他赶紧回国自首，不要再犯罪。可王文却心存侥幸，我身在国外，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况且我骗的都是那些赌徒，是他们自己太贪婪，我又有什么错？而且我回去找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家里请阿姨，孩子上早教，哪里不用钱？给你钱你就拿着。放心吧，你老公聪明着呢，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小小见王文不肯回头，也不忍心举报丈夫，每次收到王文的转账，她就惶恐不安，夜夜失眠。而就在王文自以为聪明，继续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的担忧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0: 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锁定了远在国外的王文。办案人员直接找到了王文的妻子张小小。张小小见警察找上门，知道躲不过去，很快便承认所有钱都是王文从国外汇给他的。在刑警的劝说下，张小小同意配合警方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同时他将王文转给他的30余万元全部上交给警方。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张小小通过视频联系到王文，他与办案人员一起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办案刑警告诉王文，因为接收赃款，张小小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王文可以回国自首，那么张小小就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张小小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劝说下，王文连夜向诈骗集团缴纳了赎金，赎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经过几次中转，回国后直接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而张小小因处在哺乳期，被公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很快，公诉机关以王文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王文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又找到张小小，对他说明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张小小则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全程并没有参与王文的诈骗行为，只是接受丈夫转来的生活费，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那么张小小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是主体，也是年满16周岁的个人或是单位；二是主观上，要明知这些财物是他人犯罪得来的；三是客观上，有帮助隐匿、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四是客体上，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结合本案来看，张小小收到的生活费是王文诈骗得来的赃款，在前期他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缺乏明知这一关键条件，不触犯该罪。而到了后期，他明知王文的资金来源非法，却仍持续接收并使用，这就满足了年满16周岁的个人明知是违法所得，实施接收并使用等掩饰隐瞒行为这些要件。同时，他接收并使用这些非法所得，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查明王文诈骗所得的流向和数额，干扰了对诈骗罪的彻查以及赃款的追缴。 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形成了阻碍，因此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认定王温参与境外电信诈骗，以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构成诈骗罪，但其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王温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而张小小虽明知王温从事非法活动，仍接收并使用其转入资金，但他全力劝返王温自首，符合自首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又积极配合案件侦破，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自愿退赃退赔，公诉机关最终对他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庭上，王文满脸懊悔，我因为一时利益伤害了那么多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今天的两个案例共同警示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银行卡，更要守好人生的底线，远离犯罪活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当情与法冲突时，请记住，选择法律才是最长情的守护。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00。
3: 滚滚长江东逝水。